童年送给所有的大朋友，所有的小朋友。接下来这首凤凰传奇《奢香夫人》，欢迎大家一起来唱喽。

0: 周一早上上班路上，我们希望借由一些歌曲呢唤醒大家沉睡的身体。
1: 你知道吗，上次我做节目的时候就有一位小朋友来唱了这首歌，唱了老好听了，我发现小朋友们也很喜欢这首歌。
0: 对，这首歌曲今天还真的有不少人来点，说自己家的孩子喜欢听啊。欢迎来小朋友们，欢迎上学路上跟着我们一起来听，一起来唱。

0: 好听哦。好，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的唱的这首歌曲，来自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那这首歌呢，也是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做仇灰灰啊，他说：“早上好，想为我们家女儿点播一首《看得最远的地方》。”他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啊。明天呢就是9月1号开学了，也是我家女儿的生日，所以在今天也是提前为她送上生日祝福，然后也是提前祝她开学一切顺利。
1: 是的，
0: 哎，那我们就一起唱这首《看得最远的地方》。

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啊，刚刚呢有一位朋友，哎，叫做乐啊，他说今天呢很想给22岁的女儿点一首《海阔天空》，祝她生日快乐。坚持终有回报，在未来的日子里呢，奔赴更好的自己。妈妈永远爱她和支持她。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来唱这一首《海阔天空》。

0: 海阔天空，送给所有需要鼓励的人啊。我觉得当有一些时候你遇到了挫折跟压力的时候，真的需要一首歌来激励你。像这样的歌曲你看非常的经典，但是现在来唱依然能够让你热血沸腾啊。
1: 对，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那束光啊，让它照进我们的心里面，一起向阳生长吧。

0: 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0: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6: 音乐陈飞扬
7: 陪你在路上。
6: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7: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6: 爱车投保选平安，
7: 全国通赔心放宽，
6: 贴心服不间断，
7: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那接下来进入到第二轮嘻哈搜获，当然进入嘻哈搜获之前呢，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飞飞啊也是发来信息说，刚刚点的歌有唱，真的好开心好兴奋啊，非常的喜欢每天的红灯唱，希望呢每天早上都能够给你们唱歌。
6: 是的，还有微信平台朋友都说开学了啊，希望可以唱一首《一路生花》啊。
7: 好，明天的红灯唱来分享这首歌曲啊。
6: 还有 Happiness 啊，他说哎，没想到贝贝的《海阔天空》唱得这么好听啊，来我们听一下 Happiness 的歌声。

0: 我总觉得听着像我的声音啊。
1: 有没有 Happiness 也在跟着唱呢？
0: 你有在跟我唱吗？嗯 ，Happiness。好，还看到这个新野千哦，他说，这个明天女儿第一天开学，也祝她新的学期呢开心茁壮成长。最近工作呢也有变动啊，也愿自己呢是尽快的来适应，加油努力。最后呢，咱们都要健健康康、平安快乐每一天。
1: 是的，说的太好了，也祝你工作顺利啊。好，那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第二轮瞎搜获给力福利时间哈。这个下面这款产品我觉得真的很适合这个季节来使用哈，因为它呢这个补水效果特别的强，就是来自于兰蔻的新版的粉水。哇，今天的价格也很给力哦。
0: 对，是的，今天是400毫升两瓶装啊，福利到手价只要199。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呢，进去就能找到了。
1: 嗯，说到新版的粉水呢，做了这个肤感的优化哈，质地呢是那种柔润的精华水的质感，带着淡淡的玫瑰香气啊，轻轻拍在脸上之后呢，渗透感特别的好，润而不黏，没有那种很厚重的这种很成膜的感觉啊。包括像这个干皮啊，还有这个混干皮的朋友，用它来补水保湿特别的适配哈。如果说你待在空调房里时间长了，脸睛眼这个皮肤容易出现拔干的情况，你用它之后呢，上妆后续的上妆会更加的服帖，也不容易出现卡粉起皮的情况了哈。
0: 对，它用法上很灵活哈，你可以直接倒在手上，哎，拍上脸重复2到3次，当然也可以用化妆棉擦拭啊，作为二次清洁。特别呢，你干的时候你可以来湿敷它啊，很快就能够缓解它的紧绷状态。而且今天的这么一大瓶，关键价钱很给力，所以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很心疼了。
1: 没错哈，关键是这个价格，2瓶199哈。这个想要购买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然后呢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进行抢购了。那你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哈，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赢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0: 现在呢，很多家长啊喜欢给孩子买回弹效果很好的这个碳板鞋啊，觉得穿上的轻便又能够提高孩子的运动表现啊，这可谓是提速神器。但是提醒大家，这种碳板鞋啊穿不对的话，很容易伤害孩子们的双脚
1: 啊。在杭州有个小女孩，她整个暑假啊经常就会穿着这种碳板鞋的运动啊，这个跳绳之后呢，她的跟腱就会很刺痛，疼到脚都不敢落地了。
0: 还有一个这个10多岁的男孩啊，跳街舞的时候也喜欢穿着这个碳板鞋跳啊，后来呢这个脚的双侧啊就长期的疼痛，检查之后才发现呢，孩子的足部受力异常，跟腱呢负担远远超过正常水平。

0: 对
1: 啊，就算成年人啊，把这个碳板鞋当成了一个通勤鞋来穿，同样也会出现脚部损伤哈、啊。这个碳板鞋本身没有错，关键你不分合适的场合穿，可能就错了。
0: 对，所以说呢，贵的运动鞋啊，未必是适合孩子的。那选鞋呢，优先看合脚，穿着舒服哈、啊，别盲目跟风所谓的这种科技跑鞋了。来听萧煌奇的这首《Good Shoe》送给大家。

0: 手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这一天，黑小米下楼拿快递，没走几步就看见了快递员。
4: 你是黑小米吧？
5: 啊，我是。哎，大哥，你这件羽绒服和我网购的是同一款呢，我也买了一件一样的。
4: 啊，那个啊，不好意思啊，这件就是你的，车子装不下了，我只好穿着了。那我现在就脱下来给你。
5: 快给我脱下来！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签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一天，黑小米逛完街碰到了阿小木。
4: 哎呦，黑小米啊，哎，买到你要的鞋了吗？
5: 哎呦，逛了大半天也没看到。哎，
4: 没看？那你手上那袋子是什么呀？
5: 哎呦，是这样，没有看到鞋子，不过看到一个很漂亮的裙子，可以搭那个鞋子，于是呢，我觉得这个

0: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两清照。
2: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1: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新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4: 早上好，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音乐陈会玩了哈。想要找一处呢人少、风景很干净、海鲜性价比超高的海边目的地哈。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到的呢是浙江宁波的象山哈。
5: 对，眼下正是象山非常舒服的开渔季。这座呢被称作梭子蟹之乡的滨海小城呢，900多公里的海岸线呢绵长优美，600多座这个岛礁散落海面啊，山海风光很治愈。
4: 嗯，是的，那象山的海岛资源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哈，每一座呢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景。首先呢，就是人气很高的鱼山岛，原生态的氛围感啊，直接拉满，景色也是特别的干净啊。
5: 这里还有非常知名的远东第一灯塔，夜晚可以观赏漫天星河，还有海面渔火。同时，这里也是亚洲第一钓场，非常适合喜欢海钓、看海景的朋友。
4: 嗯，当然，如果想要安安静静呢，去看一些小众的这个看海体验的话，推荐你去南田岛。作为宁波最大的海岛哈、这里几乎没有过度的商业化，保留了最淳朴的海边原貌。
5: 是的，岛上的大沙沙滩的沙质很细腻啊，游客也不多，在这里可以散步打卡拍照。海岛东侧的这个风门口森林公园，山林和大海相连，礁石港湾断崖错落分布，非常适合在这边散心、还感受一下海风啊。
4: 对，当然喜欢这个独特地质景观的朋友呢，一定要去这个花澳岛哈，拥有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推荐的海上石林的景观哈。那形成呢柱状石林矗立在海面，壮观呢又非常的独特哈。
5: 每天潮汐退去之后，你才能够近距离的观赏这片限定的美景。岛上还保留非常完好的古盐田，晴天的时候呢，盐田倒映蓝天白云，就像海边的天空之镜，很出片。
4: 对，如果呢不想坐船奔波的话呢，这个松兰山哈也是最方便的一个近海游玩的目的地，作为当地人私藏的免费的海滨浴场哈、这里的海水很清澈，沙滩很平整，也是亚帆中心的所在地哈、经常可以看到帆船出海的画面。
5: 当然，除了绝美的海景呢，象山还有非常充满烟火气的渔村古街。这个石浦古城呢，依山靠海，格局很特别，城在岗上，山在城中，600多年的历史沉淀呢，也是让这里有浓浓的渔家古韵啊、
4: 是的，那古城街巷错落有致哈、包括像这个老城墙、老屋、古朴沧桑，随处呢都可以见到鱼灯、海螺或者是一些渔货哈、晾晒着这种渔家元素。那你走出街巷哈、就是非常热闹的渔港了，烟火气和岁月都在这里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
5: 是的，小众的东门渔村、长沙村也非常值得逛一逛。东门渔村呢，不用坐船就能抵达，保留着非常原始的捕鱼生活。村民日出出海，日落归港，随处可见这个织渔网、晒鱼竿的这样的场景。
4: 对，还有这个长沙村哈，自带呢这个动漫氛围感，绵长的野生沙滩哈，配上山顶风车公路，这个海风习习，风景清新，是拍照放松的一个好居住。
5: 我们接下来听到 Beer 这首《轻轻》送给大家。

0: 来自于比尔的青青送给大家今天的音乐扯会完呢，我们分享到的旅行目的地哈是宁波的象山。刚刚呢我们逛完了山海风光，接下来来到堪舆记的象山哈，重头戏当然就是地道鲜活的海鲜美食了。
1: 是的，作为中国六大中心渔港之一啊，这里的海鲜种类齐全，新鲜度也是满分，尤其是堪舆记的梭子蟹，高满肉肥咸甜地道，当然也是象山最亮眼的特色、啊、
0: 嗯，当地呢还有超多这个老底子的特色美食哈，建议大家一定要挨个去尝一尝。首推呢就是象山的海鲜面，满满的蛏子啊、花蛤啊，还有这个皮皮虾以及这个石蟹哈、啊，铺满到碗里面，海鲜那种鲜甜完全融入到了汤底，口感哎呀，鲜香浓郁啊！
1: 对，还有特色的鱼滋面更是匠心美食，它用新鲜的马鲛鱼手工捶打成鱼肉的面条、
0: 嗯、
1: 然后搭配了这个素菜啊、青菜啊，口感非常的嫩滑，鲜香不腻。
0: 对，这个我特别想去尝试一下。还有呢，上过舌尖上中国的这个麦饼桶哈、啊，也是象山人夏日必备的家常美食啊，非常薄韧的饼皮，里面裹上海鲜还有肉类，包括一些时令的蔬菜，十几种配菜，口感非常的丰富，鲜香十足。
1: 当然还有央视会专门去打卡的白蟹炒年糕，肥美的梭子蟹搭配软糯清甜的宁波年糕，蟹的鲜米的香相互融合，也是地道的渔家招牌菜。
0: 嗯，是的，想要一站式尝遍象山的美食哈，一定要去体验特色的象山十六碗，涵盖各种各样的是海鲜硬菜，比如说从白蟹啊、黄鱼啊到鱼丸啊、旺潮啊，都是当地渔家经典的做法，最大程度呢也是保留了海鲜本身的鲜甜，一桌吃遍东海风味啊。
1: 当然除了海鲜，像这个什么夹沙糕、红头团，还有这个笋壳粽、啊、红美人柑橘，这些都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小吃，还有水果也不要错过了、嗯、
0: 是的。最后呢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出行的小攻略啊，因为当地的交通很方便嘛，你可以先

0: 就是从安徽这个直接坐高铁坐到宁波站啊，再转大巴或者自驾直达象山，非常适合呢这个短途，比如说三四天啊，或者是稍微短一点的这样一个旅行啊，节奏呢轻松，你又不会很赶，然后呢整个人又会相对来说比较舒适一些啊。
1: 对，本地呢有很多非常老牌口碑很好的店，大家也可以去放心感受一下哈，而且性价比都是非常的高。
0: 嗯，是的，那趁着舒适的这个初秋时节啊，咱避开开学之后的人潮，然后呢奔赴山海，去象山呢吹吹海风，逛逛古村，吃最新鲜的开渔海鲜，一起体验治愈的海滨慢生活吧。
1: 好，我们继续来听林俊杰这一首《将故事写成我们》。

0: 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啊，小木，你的脸怎么肿了？
2: 哼，哥昨晚上把媳妇给打了。
1: 那你脸怎么肿了？
2: 哎呦，你问这么清楚干什么呀？我用我的脸把他的手给打了，他现在比我还严重呢。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这里是 FM 89.5，
7: 安徽 Music Radio，
8: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0: 音乐陈飞扬
11: 陪你在路上。
1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1: 全国通赔新放宽，
1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1: 4008650让出行一路平安。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最近呢，不少地方啊，这个桂花提前开了，包括像杭州啊、成都、西安等地方哈、啊，都早早的飘起了桂花香，比往年的花期的提早了1到2周哈、啊。当然，闻到这股甜甜的香气，很多朋友会想到各种各样的桂花美食，什么桂花糕啊、桂花茶，还有桂花酱等等，都大家熟悉那种秋日味道哈、
11: 啊。好吃啊，
10: 对啊。
11: 当然，桂花不光闻着香，本身也是有不少益处，它里面呢含有多种活性物质，有抗氧化的作用。淡淡的桂花香呢，还能够帮助舒缓我们的焦虑的情绪啊。不过，专家也提醒，桂花虽好，并不是吃的越多越好，有一些人呢是要谨慎的，不能吃的、啊、
10: 首先呢就是阴虚火旺的人哈，平时口干舌燥哈，这个手心脚心发热的人，桂花呢它药性是偏温的，那吃多了很容易加重体内的这样一个燥热的情况哈。
11: 对，还有孕妇啊，因为桂花带着一点这个活血的作用，过量使用可能会扰动你的气血，需要格外小心。
10: 对，第三呢就是过敏体质的朋友，如果本身对花粉啊特别是桂花过敏的话，就尽量不要接触了，避免呢出现皮肤发痒、起红疹，严重的可能还会出现胸闷不适的情况哈。
11: 对，第四类就是属于血糖偏高的了，像桂花蜜、桂花糕这样的一些成品啊，糖分很高，要控制食用量。
10: 对，另外提醒大家，新鲜的桂花不建议直接入口，因为户外的桂花呢会沾满灰尘，包括一些污染物哈。就算是你自己家种的，那最好呢也先是清洗晒干之后呢，再拿来泡茶呀，或者是做蜜饯、糕点等等哈。
11: 嗯，还有很多人担心啊，这桂花茶喝了会失眠。单纯的你干桂花冲泡，它不含咖啡因的，所以不会影响你睡眠啊。如果你配其他绿茶、乌龙茶，那睡前就尽量别喝了。桂花可以日常饮用，但切记一定要这个适度饮用啊。
10: 没错，秋天呢，桂花飘香确实会让我们心旷神怡啊，哎呀，让人心情很愉悦。但是不管你是吃啊还是喝茶啊，这个都选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
11: 我们来听张靓颖《哪里来的好人》。

0: 寻千年九脉，探古井瑰宝，赴一场醇香文化之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专属古井贡酒探场游也是正式招募，沉浸式解锁国家级非遗酿酒技艺，读懂一滴佳酿沉淀千年的匠心。
0: 走进古井文化博物馆，打卡北魏古井、宋代古井、明清百年窖池群四大国家这个遗存哈，溯源呢曹操进献汉献帝的酒酿酒法，
1: 麒麟古法酿酒车间，亲眼见证粮食上征，还有这个择斋取胚，还有酿制斋酒这样的一个全流程啊。
0: 漫步幽深的无极酒窖哈，这个千万陶坛尽藏岁月沉香，直观感受传统工艺与现代智能酿造的完美交融。
1: 酒香藏文脉，窖池载时光，诚邀所有爱酒、懂酒，还有钟情传统文化的酒友同行，触摸跨越千年的酿酒文明，亲口来品鉴地道的原浆风味，邂逅历史和酒香碰撞的独特浪漫。
0: 是的，出行时间呢是9月12号和9月13号两天时间哈。想要报名的朋友呢，现在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关注完之后呢，记得在后台回复关键词“古井贡酒”，加上姓名和联系方式，回复古井贡酒加上姓名和联系方式哈，这我带上行程，你约上酒友，共赴亳州古井，品尝时间酿成的醇厚。
1: 当然名额有限啊，分享你同古井的小渊源来进行报名，成功率会更加高哦。所以喝古井天天乐，欢迎你也是能够参与到活动当中，也是祝你能够报名成功。
0: 是的，接下来听到这首周深的《行舟问柳》送给大家，今天的音乐晨飞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见，拜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日常上妆想要方便，气垫是包里常备的。毛戈平鱼子酱气垫正装14克加替换芯14克，共28克，两个色号可选，只要199元。粉质细腻服帖，妆感是细腻的奶油肌光泽，自然清透不假面，遮瑕力适中，泛红毛孔都能修饰。蕴含鱼子酱精粹，一天下来不容易拔干卡粉。199元到手，正装加替换芯，日常通勤或出门补妆一个就够了。想吃毛戈平底妆的朋友可以入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4: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万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6: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早上9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9: 嗨，各位早上好，9点0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今天是周一啊，又是2026年的8月31号。那、今天早上我觉得我还很聪明啊，我早起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因为现在各个这个学校都已经开学了，哇，家长们都会很繁忙啊，路上可能会超堵车。今天我不知道哪些朋友堵在路上了哈，所以从今天开始，就是大家都已经归位了。那如果你不想上班就特别堵车塞车的话，大家一定要记得从明天开始一定要早起了，千万不要各种拥挤，然后这个又是在上班出行的路上哈，给大家带来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烦了。小微小提醒给大家，来关注下在各个社交平台看朋友们博主们有没有更新，换一个平台翻翻有没有想追的剧或者是综艺，可能同时还会点开比如说游戏呀、购物软件呐、如果这是你的日常，可能你就是今天我们提到一个词叫网络流浪汉。有时候我们宁愿在网上流浪，也不愿面对现实中真正的压力，这是一种用焦虑 缓解焦虑的办法，也就是用弥散的、不紧急的、慢性的焦虑去替代特定的紧急的重大压力。但现实问题不解决，压力就避无可避，逃到手机里、网络上也只是缓兵之计，甚至可能会拖成严重的问题。所以这种持续在线状态也和我们不想错过重要信息有关，严重的甚至会发展成叫错失焦虑。由于强烈的想知道别人正在做什么，就不自控的反复打开社交媒体，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个热点，对所有事件抱有随时跟进的心态，也是属于这一类的情况。所以说你会是属于我们今天提到的一个词，网络流浪汉吗？当然流浪很不好，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找到一个归宿啊，所以你要把这种注意力拉回到自身身上。我们今天开场听到五月天《知足》。

感觉真正好吗？此刻大家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一路微微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关注下深夜里的高铁代驾小哥。哎，签到、领取作业单据、接受酒精测试，这是每一名动车组地勤司机上岗前的规定动作。那么登上列车驾驶室的那一刻，合肥南动车运用所的这个地勤司机呢，他表情就变得严肃起来了，因为他和正线高铁司机不同，地勤司机在这个动车所内的吊车座椅呢是全部依靠人工操作的，那时速呢必须控制在30公里以内，而在线车线比如说检测线等等特殊的区段就要降到10公里以下。那这个司机师傅呢，他是从业26年，开过货车、绿皮车，如今呢在动车所地勤司机岗位上干了有整整10年。他和同事们有一个非常亲切的称呼，叫高铁代驾小哥。那么地勤司机的职责呢，是在检修库和存车场之间不断的往返摆渡，负责接受已经完成检修的列车，送走检修维护好的列车，确保每辆动车组按照计划完成修理，及时交付给次日的正线司机，保证他的安全上线运行。来，我们听听这首歌，来自于邓福如，叫 All Happy。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心情呢，也欢迎大家更多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到心情啊，我们来看看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建议喝点什么呢？玫瑰花，这个三个字说出来，多少可能大家有点点失望啊，特别是男生。因为长期如果压力大，焦虑比较容易生气，常常叹气，胸闷呐、啊，比如说还有一些乳房胀痛的人，问题都出现在淤气、肝气郁结上。玫瑰花的这个挥发油类呢物质是有助于舒缓、调节紧绷的情绪的，让气顺畅起来。所以每天呢取干玫瑰3到6克，沸水冲泡，焖5分钟就可以饮用了。那烦躁的时候呢，就是一杯情绪解药。另外呢，比如说你长期伏案、缺乏运动，气血运行又比较缓慢。容易肢体乏力、身体沉重，然后肩颈又比较僵硬的人，玫瑰花呢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所以建议大家每天取3到6克玫瑰花泡水饮用，可以反复冲淡到味道慢慢淡起来。所以我觉得男生听到这三个字，是不是接下来也会要开心一点呢？因为这个喝了以后，让我们心情又变得很好，然后又不会让你负担会非常的大。还有就是我们会发现身边有些人看起来是在与你沟通，仔细听你讲，可好像远远抓不住重点，而是在你的话语中挑刺儿，时刻准备着反驳，这可能叫防御性倾听。那么这种倾听方式呢，往往会带来强烈不满。另外自己无论怎么做对方都不满意，这也会打击自信，这让你变得自卑又胆小，不敢与他人交往，不敢探索新鲜事物。尤其是从小被挑刺儿，会让人觉得，哎，你这人怎么那么缺乏主见呢，变得唯唯诺诺，思维平庸，那么在生活上过分依赖家长了。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身边人一直挑小事儿，其实就是在嫌弃你。李宇春这首歌名字叫做《会跳舞的文艺青年》。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李宇春，叫做会跳舞的文艺青年。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我呢，欢迎分享给我们。再来看看，就是哎，你身边会不会就有一些人，就看起来好像是在与你沟通，在仔细听你讲，可是好像永远抓不住重点，而是在你的话语中挑刺儿，时刻准备着反驳，这可能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防御性倾听。那么这种倾听方式往往会迎来强烈不满，另外呢，自己无论怎么做，对方都会觉得不满意，这会打击自信，让人变得更加的自卑胆小哈。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哎，因为有些小事儿就会嫌弃你了。你要很清楚的就是看清自己的站位跟定位啊，就不要因为别人讲的一些话能够影响到你自己对自己的一个判定哦。还有就是从原理上看呢，镜子成像的精准度和还原高度要高于相机，大概就是什么呢？镜子大于相机，手机前置摄像头，虽然镜子可能更贴近真实的自己，但是你经常照，大脑会自动给眼睛开启美颜模式，就是我们对自己熟悉的事物会有更高的评价。那同理呢，每次洗完澡站在镜子前，你都感觉自己哇颜值爆表，其实呢这是皮肤的水合作用，然后大脑美颜的一个综合效果。所以你会发现哇，原来我自己这么好看呢，你就应该就是如果有人对你习惯性挑刺儿的话，你就应该经常用镜子来开启这种自动美颜模式来肯定自己哦。陈环，你好，你配。

0: 家庭更畅通，重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两清照，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0: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All right, here we go. 给有车

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一路微笑》节目的主题歌哦，那有好几个版本了，因为我们在制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其实每一个都有精心的去对话，所以觉得现在推给大家的每首都还是我比较满意的。你喜欢哪个也欢迎投票留言。好啦，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感觉正正好，我是主持人微微，在美国工作日的早9点到11点陪伴大家出行。我们来看看最近呢，广东38岁的程序员张先生熬夜加班一周过后，突然一阵眩晕袭来，然后休息过后仍然感觉天旋地转，直接吐在枕边，被紧急送院治疗。经检查，张先生的左眼水平性眼症被诊断为前庭神经炎。那简单说就是耳朵里管平衡的陀螺仪发生罢工了。那张先生呢，由于连续熬夜加班，免疫力下降，然后潜伏病毒呢趁虚而入，感染了前庭神经。所以医生也是建议，出现这类情况其实是身体发出的强制休息信号。在急性期的时候，很多人会有持续数月到数周的头重脚轻，那需要坚持康复训练。所以就是你不要太劳累哦，身体就像一个皮筋儿一样。那。

好，欢迎一下大家，9:37，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天是周一了哈，这个家长们开始要特别辛苦了，因为一天，我昨天看了一下我朋友圈，竟然有一个妈妈说一天得8次了，这怎么接送啊？这有点搞不明白哈。但是我们就希望下班过后能够有效休息，因为很多人上班除了要做好本职工作，还要付出情绪劳动，为了某些场合而努力表现出合适的情绪和言行，这样的表演有利于人际和谐，但是需要压抑自己的感受，消耗大量情绪资源。所以对上班族来说，最需要的就是精神休息。那首先是情绪休息哈，你卸下情绪包裹，和自己喜欢和亲近的人分享喜怒哀乐，发泄不良的情绪，还有就是创造力，从繁杂的重复性工作当中解脱出来，才能恢复精气神。比如说尝试读一本好书，去公园中散步，给房子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等等。再有就是社交休息，可以暂时的断绝与外界的来往，让自己独处一段时间，静静的待在家中，或者是到郊区远足。再有呢，就是关掉电子设备，放下发出蓝光的屏幕，拉上窗帘，戴上眼罩，播放舒缓的音乐，不想任何的烦心事，然后发发呆。再有呢，就是眼部的疲劳，比如说你的脖子比较僵硬啊，吃起来一些饮食无味等等，都是最常见的感官功能的疲劳。你可以多亲近自然，接触绿植，然后可以来嗅闻一下，比如说清新的空气呀、等等，这些都是有效的休息啦。我们来听王力宏这首歌，名字叫《十二生肖》，以及稍后刘志佳这首歌名叫《闯关》。

大家一起闹。以前我不会背，现在就会了。原来这么容易。

0: 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爱，感觉正正好，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现在已经秋天了，你会发现早晚凉爽的特别的明显啊，温差也会比较大了啊，好像到了秋天，这个蚊子的物种是不是慢慢隐藏了？但是蚊子的适宜的这个生存的温度呢是25到30度，也就是秋季，所以可能有些朋友有点遗憾了。比如说因为我是招蚊体质啊，那么有些地区呢秋季多雨，蚊子就更舒适了啊。而且由于这个比如说温度的影响，秋天的蚊子在白天比较活跃，平时呢注意关好门窗纱窗，在室外活动的时候尤其要注意，可以喷一些这个比如说蚊子的花露水啊，还有这个因为这个含驱蚊酯的花露水，它的毒性会更低，刺激性也会更小，驱蚊的时间会更长。所以我们就分享给大家一个拍蚊子小技巧，就蚊子翅膀构造和独特的飞行方式，致使它们上下飞行的动作更加的灵敏。如果要逃跑，它们会沿着前进的方向或上下方向去逃跑。当你左右合掌拍击蚊子的时候，可能蚊子会更加容易逃逸。拍蚊子有效技巧是上下截击，冷知识哦。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

嗨，感觉刚刚好，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剪指甲，不能剪太短，也要留条白边。因为如果你指甲剪到紧挨着皮肉，那长时间长两端可能会向里伸长，出现嵌甲，甚至会诱发甲沟炎。那么剪指甲的合适长度是指甲顶端超出指尖一毫米，留出一小条白边就可以了。那么剪指甲前呢，要泡水一分钟，使这个指甲吸水软化，或在洗澡前剪指甲，修剪的时候要先中间后两边，那容易掌控长度，不能剪得太深。那剪完指甲过后，建议用搓刀呢，然后直接磨成圆形，使指甲的顶端出现一条与指尖齐平的那个直线。好啦，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各位分享了生活的一些小窍门，包括一些冷知识，好玩又有趣哦。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就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听到好听的歌曲，然后也会捡取到你有用的一些知识。两首歌送给大家，让我们休息一下。蔡健雅《先生有事吗》以及南征北战叫暂停键。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体验海蓝之谜精粹水的朋友，今天价格适合入手。150毫升正装，单瓶229元，两瓶组合399元，平均一瓶不到200元。有效期到2027年3月。精粹水质地丰润丝滑，上脸轻拍就吸收，不黏腻不厚重，帮助肌肤舒缓保湿，给后续护肤打好基础。坚持用皮肤柔软细滑，透着健康光泽感，单瓶229元，囤两瓶399元也实惠，一瓶放家里，一瓶放办公室都方便。想入门海蓝之谜的朋友可以果断入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酒年份原浆古5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成功属于永远不放弃的人。上午10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6: 欢迎大家在10点01分的时候接着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我们要说世界奇迹啊。首先安利给大家第一个，文明度很高，金字塔已经呢有4500年的历史了。由于它的形状像汉字当中的金字，所以被称之为叫做金字塔。金字塔的本身呢是一座王陵的建筑，它的规模很宏伟，结构很精密。塔内呢除了墓室和通道外都是实心，它的顶部呢呈锥角。那么金字塔也是历经了多次地震都岿然不动，完好无损。它被誉为当今最高的一个古代建筑和世界八大奇迹之首。那么金字塔的这个前呢有一座狮身人面像，是古埃及国王第四期王朝法老胡夫的儿子，那所以他叫做斯芬克斯，高呢是20米，长呢是57米，仅一只耳朵就有2米那么高。除了这个狮爪是用石头砌成的之外，整个狮身人面像呢是一块天然的大岩石凿成的。他的鼻子部分呢有损伤，据说呢是在一次战争当中被拿破仑的士兵用大炮轰掉的。然后斯芬克斯他象征着法老的权力也是至高无上。那么他这个墓室呢可以延伸到地平线以下30米，墓室的左侧放置着这个法老出游时乘坐的宝车，使用的是宝床。那么墓室中央部位是法老胡夫的官邸，它是用镶有金边和贴有金块的大型的木料精雕细琢而成的，所以非常的精美。然后它这个棺呢是分为两层，上层呢是全身木质的雕像，下层放置的是木乃伊，比如说陪葬品呢也都很价值连城。所以今天我们就说到的是世界的一些奇迹啊，看你对哪些会非常的有印象。吴克群这首歌名字叫做《因为你是女人》。

欢迎回来了，这首歌来自吴克群，叫做因为你是女人。下一首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刘瑞琦，叫做毫无逻辑。然后在我们今天一路微笑之微旅行的板块当中呢，我们带大家来盘点到的就是世界奇迹。好，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金字塔，再来看一下巴比伦空中花园，它是世界著名古城遗址和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它是位于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以南差不多90公里处，幼发拉底河的右岸，建于公元前2350多年，是与古代的中国、印度、埃及齐名的人类文明的发祥地。然后巴比伦的意思呢，就是神之门。又由于地处交通要塞，然后神之门不断的扩展，成为了幼发拉底河和格里底斯河两个河域的一个重镇。那么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曾经是西亚最繁华的政治、经济以及商业和文化中心。那这里呢，还曾经是古巴比伦王国和新巴比伦王国的一个首都。再有呢，就是阿提宙斯的神殿，她是希腊的月亮和狩猎的女神啊，也是太阳神阿波罗的一个孪生的妹妹，所以这些名字我们听起来非常的熟。那么在埃及呢，它相当于工艺的一个魔法之争，所以在阿拉伯人当中呢也非常的有名气啊。在古代的希腊，这个女神呢，她也是非常受别人尊重的，所以人把她建造这个神殿，以此来进行崇拜。刘瑞琦这首歌名字叫《毫无逻辑》。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呢，我们跟各位来说到的是世界奇迹啊。刚刚有提到，比如说金字塔呀，巴比伦空中花园呐，还有阿提密斯的神殿呐，再有就是罗德斯岛的巨像，它是七大奇观当中非常神秘的，因为它只有56年的生命，便因为地震而倒下了。这个巨像呢，是位于爱琴海东南部的罗德斯岛啊。古典学者认为，类似巨像的这个雕像大多是树立在神庙旁，但是罗德斯岛的太阳神庙呢，是位于城中央的山丘上。这个庙里面呢，没有任何的巨像的遗迹，却发现了一道重要的线索，就是巨像时代的巨大城墙呢，它是从城镇一直延伸到港口，证明罗德斯港大半是人工建造的，也是表示巨像可能就在全新港这个城墙的一个末端。再有一定不能不提的就是中国的万里长城了，它是中国古代伟大的一个工程之一，始建于春秋战国，也就是公元前770到476年，现存呢是明代所修建，西起甘肃嘉峪关，东到辽宁丹东鸭绿江畔的虎山口，然后中间呢，比如说有甘肃、宁夏、陕西、山西、蒙古、河北、辽宁等地，沿线呢这个主要有这个设有关口，现在山海山居庸关，这个娘子古关等等，所以古称为长城。最初修建长城是战国时代的燕赵等国，目的呢是为了防御北方狱卒的侵袭，所以中国古代的军事防御工事这样一个长城，也是我们世界文化的一个瑰宝了。来，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于90蔡依林，叫布拉格广场。

好，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也是个地名啊，布拉格广场。然后今天我们其实说到的就是世界奇迹啊，一些奇观。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中国的万里长城了，它也是世界文化的瑰宝。秦始皇后来就将这些断断续续的长城连接起来，据说当时动用了300,000的兵士和数百万的人民和奴隶。不过呢，长城并不能够达到完全防止异族入侵的效果，因为长城完成之后，北方异族依然是常常跨越长城偷袭中国边境的村落，来抢夺农作物和家禽。那么长城呢，以现代科技来修建呢都不容易，而我们国家既能够建筑2000多年的春秋战国时代，实在是很难得。那么长城的建材呢也是就地取材，各地都不相同。汉代呢，它是用泥和芦苇修筑长城，长城的体积呢也是各不相同。以居庸关一带来说，高呢是差不多8.5公尺，下部宽呢是8.5公尺，上部宽呢是5公尺，每隔70到100公尺就有一个这个垒寨，就相当于城楼。高呢差不多是12.3公尺，多数这个城寨呢是1重的，要害之地呢就是2-3重。所以前两天呢我也去了一趟大连呢，所以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爬这个虎山长城，我们都很惊讶，说微微明明在大连，怎么又去到了这个北京。其实后来我们才了解，它其实就是西起甘肃嘉峪关，东到辽宁丹东鸭绿江畔的虎山口，所以才是万里长城。我们听鹿晗这首歌，名字叫《勋章》。

嗨，我是主持人微微。在今天一路微微笑之微音乐当中，我们要来听陶喆的歌，首先是他的这首 Melody。

Sorry 啦，这首歌来自于陶喆，那他的旋律一出来我就觉得哎，这不是 Melody。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那一瞬间，是陶喆黑色柳丁专辑当中非常有私人化质感的作品，所以这首歌它是有松弛的爵士布鲁斯的基底，把心动刹那的微妙情绪刻画得非常具有画面感，也是专辑里少有的温柔的留白之作。然后它是因为非常松弛嘛，而且它也是用暖色调的电钢琴为核心，搭配着非常细碎的鼓刷声和若隐若现的这种贝斯线条，营造出了深夜独处的那种氛围感。所以它保留了大量人声气口和即兴转音的毛边感，所以没有过度修音，是最大程度还原了现场录制的松弛状态。继续回来，下一趴叫做忘不了。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它其实是一首翻唱歌啊，翻唱1960年童安格创作的经典老歌，也叫《忘不了》，原来是抒情流行风格，后来因为它彻底打破了原曲的那种慢板的抒情框架，又注入了浓郁的当代的 solo 与 R&B 的节奏，所以整个线条是很重构的。当然它就是因为是老歌新唱的标杆作品嘛，所以就是定义了2000年代 R&B 改编老歌的一个标准的范式，而且他又跳出了复刻怀旧的情感的误区，所以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艺术生命力。下一趴，这首叫《月亮代表谁的心》。

这首歌叫《月亮代表谁的心》，并非简单的老歌新唱啊，它其实是一个叫音乐考古的价值重构，因为这首是邓丽君的经典名曲《月亮代表我的心》是母体，所以它通过 R&B 风格的重新编曲和歌词意境的颠覆性改写，精准捕捉了都市人在情感关系当中的那种疏离、迷茫与和不确定性。当然，这首歌曲是非常 R&B 的，也是保留了原曲标志性的旋律骨架，但是彻底置换了它的音乐语境。下一趴，寂寞的季节。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All right, here we go。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

没错哈，终于让大家听到了这首歌，因为开场的时候就觉得那个旋律不太对嘛。啊，来自于陶喆，那今天我们的大男主就是他了，这首歌叫 Melody。 当然也是华语 R&B 领域公认的叫神级情歌，因为它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是刻意煽情，而是用克制又充满温度的表达，把一段失去的感情

情揉成了所有人都能够共情的集体回忆。这首歌曲没有堆砌华丽的配器，主歌呢以吉他和人声为核心，副歌在逐步加入了弦乐和鼓点，留出了充足的空间让情绪自然流动，向老朋友在耳边轻声低语。然后这首歌呢，就是他没有把失恋唱成撕心裂肺的痛苦，反而传递出了一种很释然的温柔，就是把往事收进心底，不带怨恨。那么这种情绪在快节奏当下格外珍贵，就像一杯酸甜适中的温热的蜂蜜水，慢慢的俘获人心。下一首来自于他的《爱很简单》。

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陶喆，叫做《爱很简单》。节目最后来公布给大家福利啊，开车上班请大家多注意安全，如果不小心发生单方小事故，千万别在太阳底下苦等侦查，平安车险三免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手机线上理赔，赔款急速到账，不耽误打卡上班，有任何车险问题请拨打平安热线4008-60-4008-60。最后首歌来自于陶喆，普通朋友，今天就是这样了，我希望我们不普通，明天见，我是微微，拜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给自己补面霜，或者近期有送礼需求，可以看看这套 SK Two 大红瓶面霜礼盒，整装80克加小样15克，三瓶共125克，配好礼盒礼袋，只要439元。滋润型版本，质地柔韧绵密，像奶油，上脸好推开，吸收后不黏腻，补满肤，帮助肌肤持续锁水，坚持用皮肤细腻有弹性，干皮和混干皮用着对位。439元到手 ，SK Two 大红瓶礼盒，正装加小样，量很足，加上精致礼袋，送礼有面子又实用。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笑一笑，十年少。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羽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6: 嘿，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上午好，今天11:0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7: Hello， 我是晨曦。
6: 2026年8月31号，今天是周一的时间段，所以要祝大家
7: 周一快乐，
6: 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啊。
7: 是的，
6: 而且呢这一个周一还很特别，今天很多神兽都归笼了。
7: 对，开学日嘛，所有的家长朋友应该是开心的吧。
6: 应该是特别开心的嘛，应该就是长舒一口气啊。这个早都盼着，哎呀，这个暑期孩子们会觉得，这个暑期怎么这么短呢？因为对孩子来讲呢，暑期都特别的快乐
7: 啊。是的呀，
6: 快乐的时间过得都很飞快。
7: 是。
6: 家长朋友们会觉得这个暑期怎么这么长啊？
7: 好漫长，好漫长。能不能够把时间往前面拨快一点？
6: 真的。
7: 终于到了开学日了，
6: 到了开学日，很多的家长都长舒一口气啊。今天早上在出行的朋友啊，应该都是提前出门了。因为如果你要不提前的话，这个路上可能会耽误的时间比较久。
7: 对，
6: 都会很堵。你的孩子今天是不是也开学了？
7: 前两天就已经开学了。
6: 前两天就开学了？
7: 是的，首先要报到啊。报道，然后呢这两天要去开学去领书啊，然后听老师讲一些开学的注意的事项啊，明天正式上课第一天。
6: 哎呀，所以从这个家长的这个角度出发，是不是你也一样心情倍儿好？
7: 我的心情就是有点复杂。
6: 有点复杂，怎么讲？
7: 特别复杂，就会觉得哎呀，终于开学了，对不对？孩子呢，可以去到学校去
6: 啊，自己会轻松，
7: 你去学知识去吧，你去那个听课去吧。
6: 就反正不要再烦我就可以，是吧？
7: 谁说？我没有说他烦啊，但是呢，又有一点会担忧吧？
6: 担忧怎么
7: 讲？老母亲的担心
6: 哦，
7: 会觉得哎呀，孩子这个开学了。
6: 刚才那句话不对啊？
7: 怎么了？
6: 什么叫老母亲？把老子去掉，因为你不老。
7: 谢谢。
6: 应该这个情绪价值给的
7: 啊，谢谢。
6: 为什么会担忧？
7: 就是会担心孩子在学校里面会不会跟同学相处的好不好啊？或者说那个老师喜不喜欢他？自己上课听不听得懂啊？就是乱想一堆。
6: 所以他是新生。算是入学新生，
7: 对，
6: 初一啊，初一的新生，
7: 对，
6: 那确实会有一些担心，
7: 是
6: 去到一个新环境，接触一个新的集体，
7: 对，
6: 很多的东西都是新的，
7: 是，
6: 哎呀，我觉得应该会做得不错了，
7: 对，谢谢王子哥哥的这个认同，
6: 一周没见，我们俩什么时候生分到这样的地步了？我感觉你刚刚那一下把我们这一年的谢谢都给讲完了，这个份额都讲完了。
7: 没有啊，你给我情绪价值，我肯定也要回馈给你啊。我是站在我家孩子喊你王子哥哥。
6: 你孩子应该喊我王子叔叔好吗？
7: 以前不都是你让他喊哥吗？
6: 差辈儿了，差辈儿了。
7: 好不容易习惯了，你又让他喊叔。
6: 哦，那还是哥哥吧。哎呀，还是哥哥吧。啊，还是哥哥。
7: 好的，好的，好的。
6: 啊，好吧。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也祝所有的啊，开启新学期的这个学生朋友，
7: 嗯，
6: 哎，都可以顺顺利利的。
7: 是的，
6: 遇见一些新朋友，
7: 嗯
6: 啊，然后
7: 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
6: 对，
7: 能够学到新的知识，
6: 真的是这样。
7: 然后呢，在新的学期可以成长吧。
6: 嗯，当然也要跟收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也要告诫一下了。
7: 怎么了？
6: 就是说孩子们去学校了，
7: 你们稍微收敛着点。
6: 开启新学期
7: 啊，
6: 对吧、嗯？就是这个开心的这个心情收敛一点是对的。
7: 对，
6: 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孩子们开学不能只谈学习。
7: 啊，对，
6: 要劳逸结合。
7: 对，
6: 很多的家长
7: 是第一位，
6: 会觉得哎呀，孩子去学校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开启这个
7: 比，
6: 对，就是压力山大，然后接下来学习要得多少分怎么样？学习很重要，
7: 嗯，
6: 但是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
7: 没错，身心健康最重要了。
6: 嗯，11:04，我们今天开场呢还是全民哈哈哈哈。其实对很多家长朋友来讲，今天不用我们全民哈哈哈
7: 啊，那不行，
6: 你们已经很快乐了，
7: 谁会嫌快乐多呢？
6: 哦，好吧，那今天的这个全民哈哈哈，我们还是今日份的快乐要给大家送达一下。
7: 好的，
6: 嗯，你看你上一个星期因为都休年假嘛，
7: 啊，没错，
6: 哎，休年假，然后一周没跟大家见，今天全面哈哈，
7: 所以我先来是不是？
6: 你先来好吧？
7: 好，
6: 嗯，
7: 甲乙丙，哎，人家都开学上班了啊，他们错峰出去旅游，
6: 错峰出去旅游，对，
7: 啊，这时候错峰出去旅游是挺好的，
6: 嗯，
7: 啊，这个各个这个机票啊什么都会有所下降，
6: 哎。
7: 甲乙丙他们决定要去一个神奇的国度旅游，
6: 哦，
7: 印度。
6: 哎呀，去印度旅游啊？
7: 对，但是呢，
6: 哦，胆挺大。
7: 甲乙玩了，就是他们几个玩了一段时间之后啊，
6: 嗯，
7: 甲乙回来了，
6: 嗯，
7: 但是丙回不来了，为什么？
6: 甲乙回来了，
7: 但是丙
6: 回
7: 不来了，请问为什么？
6: 拉肚子了。
7: No
6: 啊，不是啊，
7: 他被留下做了印度飞饼。超惨，
6: 飞起来了。哦，

0: 好吧好吧，哎，这可以啊，
1: 飞饼，
0: 这可以啊。好，今天既然你说了一个吃的，我也说一个吃的。
1: 好的，
0: 饼干。买回来之后，很多朋友如果忘记吃了的话，它会受潮，受潮它就变得很软，对不对？它会影响口感。
1: 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只要把它放到春天，打开吃就没有问题。
1: 春天打开吃就没有问题？
0: 为什么？
1: 要从现在夏天放到明年春天都没有问题啊？
0: 就不管你什么时候，只要你买回来饼干，它变软了，影响口感，因为会受潮嘛。
1: 哎，是是是。
0: 你只要把它放到春天吃就可以。
1: 那为什么呢？
0: 因为春天是万物复
1: 苏
0: 的季节，饼干又酥了。
1: 对对对 对，
0: 不影响口感了。
1: 哦，这时候呢，你在家里面可以检查检查，哎，有没有一些饼干啊？如果要是快要坏了的话，可以把它
0: 放到春天啊。哎，开个玩笑啊，还是要看一下保质期的啊。好了，11:06，今天开场两首歌，我们一起开心一下，来自于郭嘉伟还有梁咏琪的这首《风和日丽》。

0: at you。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两首歌，一首 Feel Good， 一首是郭嘉伟还有蔡永琪的叫《风和日丽》哈，不是梁永琪了，是蔡永琪。刚刚眼睛呢，就是没有看清楚，所以在这里要跟大家抱歉。
1: 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心酸。下次我们俩把眼镜戴上。
0: 对，就是年纪这个话题，以后我们就不强调了，
1: 不提不提
0: 啊。就是收音机前朋友们都知道啊，都知道。
1: 大周一了，不要提这种不开心的事儿。
0: 是，你看今天呢，很多的这个朋友都开学了，都开学了。所以呢，我也是一面镜子，就是以我为戒吧，做事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否则就会犯错误，不要粗心大意啊。尤其是对于学生党来说的话，考试的时候又要注意，对不对？不要粗心。
1: 他第一天开学你就说考试，好的好的，把眼镜都戴上啊。
0: 上学是为了什么啊？就是为了考试的时候取得一个好的分数，然后能学习到新鲜的知识，对不对？11:1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我觉得今天的天气应该是两极分化。家长朋友们就是风和日丽。学生党呢可能有一些阴雨绵绵。我来看一下，
1: 还有老师呢。
0: 老师就很复杂哦。因为很复杂。
1: 对，因为有的老师会觉得，这个暑假怎么过了这么快？我也要开学了，我也要带着大家一起上课了。
0: 但是。老师们也有孩子
1: 啊，对，
0: 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赶紧去学校，
1: 所以就是比较复杂。
0: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台的最新的预报。今天呢，安徽中南部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还有暴雨。其中呢，安徽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1: 专家也提醒了安徽的这个所有的朋友们啊，需要关注持续的降雨，或者说局部地区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一些山洪、滑坡、泥石流等这个次生灾害。
0: 没错，
1: 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易发区。
0: 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次生灾害带来的一些影响哈。安徽多部门是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的气象预警、地质灾害去向预警和预报。
1: 是是是，
0: 受到台风。残涡环流还有冷空气共同的影响，今天安徽省是有强降雨的过程，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会伴有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是特别提醒未来一周安徽持续降雨，全省没有高温天气。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哈，六安、池州、铜陵、芜湖、马鞍山、宣城、黄山、安庆北部、滁州等地是有这个大雨到暴雨的，然后局部地区呢是大暴雨，强降水期间呢是有这个短时强降水啊，30到50毫米每小时，局部地区80毫米每个小时以上，和雷暴大风7到9级等强对流天气。9月1号到3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是有较明显的降雨。9月4号到8号，大别山区和江南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
0: 未来10天全省都没有高温的天气，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都不超过32度。我们再来看一下逐日的预报哈，今天31号周一，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是雷雨，部分地区是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天气。
1: 再来看一下周二，明天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是有阴天哈，大部分地区是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大雨。
0: 好，希望大家这两天在出行的时候都要实时的查询天气的情况啊，也要防止，尤其是在山区的朋友啊，防止次生灾害洪涝造成的这个负面的影响。
1: 对对对，一定要注意安全，出行的时候要带好雨具啦。
0: 好了，这两天呢，可能太阳公公会比较害羞一点哈，对，我们也送一首歌给我们这个比较害羞的太阳公公吧哈，吴青峰，晴天娃娃。不管天气怎么样，咱们心里面一定要压制见太阳。

0: 好，来自武清风的晴天娃娃，还有周深的等晴天。未来一周呢，咱们安徽是小雨，对，小雨中雨，暴雨，特大暴雨，
1: 特大暴雨，是的，
0: 对啊，在雨中等晴天吧。好了，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了。这个很多的朋友呢，其实都会有长期用一只手拿手机的习惯。
1: 没错，没错，
0: 对吧？
1: 一说呢，大家都中招了，都是用一只手拿着的。
0: 所以呢，也会有朋友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了。这个手机你看也不轻。而且随着现在智能手机越来越普及，这个手机机身做得越来越大，
1: 是，
0: 它是越来越用，越来越重。那这个手机不断增。

0: 越来越重啊，其实并不是就是咱们的主观感受，而是它是确实存在的变化。
1: 对，
0: 因为市面上你看，据统计，很多的这个手机的重量都已经超过了230克。热卖的，你看现在有很多三折叠的手机，
1: 对，
0: 甚至是300克。
1: 对对对对。
0: 对，除了机身，手机还有隐形的重量
1: 啊，很多的小姐姐都会在上面挂一个什么东西啊，然后手机壳、
0: 手机壳，挂个娃娃。啊，挂个串串手串
1: 啊，对
0: 啊，挂件，对不对？
1: 对对 对。
0: 然后贴膜，对不对？
1: 钢化膜，对对对。
0: 然后还有支架，是不是？
1: 是的。
0: 对，所以说再加上这些配件啊，一部手机啊，就是很多就是朋友
1: 半斤了都
0: 开玩笑，半斤机，这也是大家的一个常态。
1: 对对对对对。但实际上这样子的话，就我们的手指啊、手腕呐、肩膀啊、颈椎都在承压这些重量。
0: 没错。
1: 天哪，因为有这个首都医科大学的这个医生啊，他就这样指出了，就是以前腱鞘炎大多和职业相关，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是因为使用手机引发的。
0: 所以以后大家就不要有这个误区，不要说哎呀我肩膀疼，哎呀我手疼，这都是上班上出来的，跟上班一点关系没有，是你们拿手机拿多了啊。
1: 那怎么办呢？
0: 啊，上班说这个背、这个锅我不背啊，
1: 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稍微缓解一下？
0: 哎，其实真的会有一些办法啊，这个首先呢，你就是在这个手机重量上啊，它是有一个这个安全线的。啊，就是有很多专家啊就说了，这个手机太重对身体的损伤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呢用180克手就会酸，有人用250克也没有问题。它没有统一的这个安全量，但是有这个安全的使用方法。首先第一个，你要选择合适的机型。专家就建议呢，如果不是这个摄影发烧友或者是旅游爱好者呀，不要一味的追求配置最高、功能最多的这个最高版、最高配。对于有频繁或者是长时间使用需求的人群来讲，建议优先考虑重量在200克左右。然后握持宽度适中的这个机型。第二呢，就是你要改变这个使用的习惯啊，
1: 这个很重要啊，对吧？你看侧卧啊、低头啊，都是使用手机的不良姿势。
0: 没错，
1: 就长时间下来的话，会增加我们颈椎的压力和肌肉韧带的负荷。所以尽量让手机屏幕接近视线的高度，让手机去找眼睛，而不是让脖子去迁就手机。追剧呀、或者说是这个刷手机的时候、开视频会议的时候，可以使用手机、支架等解放双手。好了，我们暂时休息一下。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刚刚我们又跟大家说到长期这个一只手拿手机的弊端，并且呢也告诉你们有没有什么改善的方法啊。这个改变使用的习惯里面还有一条，不要长期用一

0: 只手拿，
1: 是是是，
0: 左右手轮流握持。
1: 嗯，就是你在追剧啊，或者说刷手机的时候啊，或者开视频会议的时候，
0: 哎，
1: 你要把手机支架啊给用上啊，
0: 嗯，
1: 解放双手，就不要让我们的手腕呢、颈椎一直受力，
0: 哎，
1: 也不要长期用一只手去拿手机，咱们可以左右手轮换一下嘛，适当的用语音输入代替长时间打字，减少这个局部组织反复受力，预防慢性劳损。
0: 还有就是一定要遵循一个30到30的原则。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半个小时了嘛，30分钟了，你可以放下手头的工作，活动一下。
0: 嗯，
1: 你可以设立一个闹钟嘛。
0: 嗯，
1: 30分钟闹钟，闹钟响了，放下手机，站起来，我们活动活动，让眼睛呢休息休息，看看户外。
0: 哎，30分钟的时候就是放下手机，放下手机之后要运动30秒。到1分钟，
1: 对对对，
0: 这就是30到30的原则，
1: 转动一下肩膀啊、放松一下手腕呐、然后各种这种活动让身体放松下来，
0: 脑补一下
1: 啊，
0: 这好像确实是年纪大了之后就是年纪大了
1: 走走路突然一下子开始
0: 对
1: 嗯，活动活动身体了。
0: 好吧，年轻的朋友如果没有这样的困扰就不必了啊，这个也是给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准备的。我就发现这年纪大了确实做什么都很心酸啊，刷手机都力不从心了。
1: 嗯，
0: 11:32，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1: 好，
0: 休息一会儿哈。如果你一直之前在刷手机的话，此时此刻可以闭上眼睛、听听两首歌，来给自己稍微的放松一下。
1: 没错，
0: 嗯，有请汪苏泷还有邓紫棋，让你知道以及莫文蔚昨天今天。

0: 想听的谎言，又是一年秋天，路边满是落叶。
1: 喂，你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哋不如睇戏啊。

0: 好了，这两首歌都是来自于汪苏泷的创作啊。汪苏泷呢，发行的之前的那一张专辑，让很多人其实都改变了对他的一贯的看法。
1: 是。
0: 那一张专辑里面其实有很多好听的歌，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让你知道》，啊，还有那首歌叫什么来着？就是一个探讨一个什么非常深奥的问题。
1: 哦，好长的一个
0: 就
1: 名
0: 好
1: 字，是
0: 讨
1: 不
0: 厌
1: 是？
0: 这些歌手，为什么起名字的时候要起那么多的字？明明知道我们现在，对吧？
1: 哎呀，又来了，又提年纪。
0: 啊，有很多好听的歌了。对对对对对，就刚刚发行的那一张专辑，突然忘了叫什么名字了，我一会儿搜一下来告诉大家。然后呢，在2022年的时候，汪苏泷发表了联名一的一张专辑，里面是跟10位女歌手一起联动。然后发了10首歌，
1: 是的。
0: 像什么"让这大雨全部落下"呀，"清晰打开运势"啊，这些东西都是在那首歌里面。
1: 啊，让你知道也在这张专辑当中。
0: 啊，让在这新专辑
1: 新
0: 里
1: 专
0: 面
1: 辑
0: 啊，
1: 当
0: 不
1: 中。
0: 在联名那张专辑里面啊，联名那张专辑是22年出的，它是以汪苏泷的创作，然后其他女歌手来演唱这样的一种联动的方式。然后时隔4年之后，联名二这张专辑又在前2天发行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莫文蔚的这首《昨天》跟《昨天今天》就是来自于联名二，时隔4年之后发行的这一张专辑，
1: 找到了，
0: 啊，采取的呢依旧是汪苏泷全词曲创作，然后由女歌手来演唱这样的一个联动的模式。首播推出的主打就是莫文蔚的这首歌，
1: 好好听啊！我说我那首歌找到了。

0: 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什么深奥的
1: 深奥问题，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然后这首歌所在的那张专辑叫什么来着？
0: 这专辑就是《明日世界》
1: 啊，《明日世界》
0: 对，就是刚才《
1: 明日世界》，
0: 一下子想不起来那个好长
1: 的名字。对对
0: 对，
1: 今年呢，其实汪苏泷真的很厉害。今年年初的时候，上半年的时候出了《明日世界》这张专辑，然后到了这个月就八月份又出了《联名二》这张专辑，特别的高产。
0: 没错，
1: 其实我现在就蛮期待的，《联名二》这张专辑里面第二波主打将会是他跟哪位女歌手熟的一起合作嘞？
0: 共同期待一下吧。
1: 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哈。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依旧要请出一位女歌手，这位女歌手呢最近也发行了自己的一首新歌，哎呀，名字叫做我要幽默。她本人的那个感觉啊，之前给人都是属于那种冷冷的，话不多，但其实她内在里啊，我觉得是一个很逗的人，
0: 有趣的灵魂。
1: 这首歌来自于李宇春，我们一起来听。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从今天开始呢，其实有很多部新剧啊，又同时开播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最近呢，有一些剧荒的话，像这几天的一些接连的好戏都会官宣。
1: 没错，没错，
0: 大家可以好好来追一下。
1: 四部新剧扎堆定档开播，而且我跟你讲，这里面题材啊，跨度拉满了。
0: 然后怎么讲？
1: 它里面涵盖了什么？航空甜宠。
0: 航空甜宠
1: 啊，对。
0: 瞬间我就想到了之前 TVB 的那一部《冲上云霄》是不是，
1: 是那个吗？确定不是前一段时间很火的那个张凌赫和那个王楚然演的那个剧吗？
0: 那个我真没有看
1: 这一秒过火。
0: 哎，还有一个类型啊，很多朋友应该会比较喜欢
1: 啊，
0: 硬核刑侦。
1: 哎，这个我喜欢，喜欢看破案的，对，
0: 嗯，
1: 哎，还有一个就比较解压的嘛，
0: 荒诞
1: 的
0: 喜剧，
1: 还有神话 AR 啊，
0: 哎。题材度呢是跨度拉满，而且一部比一部有看点。
1: 对，
0: 接下来我们先跟大家，先来小小的透露一下，好吧？
1: 第一个就是航空甜宠，
0: 哎，
1: 飞到我心上。
0: 哦，这个名字倒是很直接啊。
1: 对对对，就是它的类型呢是都市职场，然后航空甜宠。主演是刘些宁、魏哲鸣。就今天中午12点马上就开播了。它改编自一个就是高分的一个晋江的那个小说，
0: 晋江高分小说
1: 降落我心上，然后

0: 是郑世龙执导，欧冠英任剧本总监。
1: 嗯，
0: 然后他是这样子的，哎，你刚才说《冲上云霄》，他这个剧
1: 的
0: 幕后班底直接就是把人家 TVB 的经典的这个《冲上云霄》的灵魂人物给搬过来了，
1: 他就 copy 了。
0: 哎，对对对，直接请过来了。那这一层就能够让这个行业剧的爱好者的 DNA 动了。
1: 哦，
0: 讲什么呢？就是讲航空公司的一个成长的故事吧。
1: 嗯，
0: 就是刘些宁主演的这个姑娘女主，她从空乘专业以榜首成绩毕业了。
1: 嗯，
0: 然后一路逆袭成为了女机长。
1: 嗯，
0: 然后魏哲鸣呢，他演的这个机长呢，又是他，这个飞行路上的引路人呐、
1: 啊，
0: 就两个人一开始师徒啊，然后慢慢的到并肩啊，在万米高空把职业线和这个什么情感线拧在一起。
1: 嗯，
0: 如果说你比较喜欢看都市职场、师徒逆袭、甜宠，然后就比较轻松的那种剧，可以冲了。就这部剧大家可以等一等啦、
1: 好叫飞到我心上，
0: 哎，飞到我心上、
1: 刑侦题材的呢，就是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
0: 哎，喜欢看悬疑剧啊这些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了。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张一山啊，郭晓东还有李慕辰主演的。嗯，然后就很多朋友小的时候喜欢看这个重案六组消失、
1: 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看
0: 重案六组，
1: 重案六组，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就是它是这个剧的官方前传，是由当年参与《重案六组三》剧本创作的李昂，就是兼任这个编剧和导演。
1: 嗯，
0: 张一山他来演年轻的刑警，李慕辰呢演搭档。故事回到了90年代，就是然后从一桩无名尸案就牵出了很多年的悬案。
1: 哦，
0: 什么公路抢劫案啊，什么连环爆炸案啊，接连浮现。啊，背后各种什么盘根错节呀、警号失踪啊，牵动了整条线。
1: 嗯，
0: 郭晓东他演的是一个老刑警了。
1: 嗯，
0: 然后呢，张一山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也褪去了少年气，开始走硬核男这个型男的路线了。
1: 嗯，
0: 白夜剧场同款质感。
1: 嗯，
0: 大家喜欢看这一类型破案啊、悬疑剧的，可以蹲一蹲了啊。
1: 荒诞喜剧的部分就是《囧途之预演告白》。
0: 嗯嗯嗯，告别。
1: 啊，告别。
0: 田嘉瑞和贾冰主演的。
1: 嗯，
0: 然后呢是今天晚上18点开播吧。贾冰呢，他就演事业跌到谷底的一个落魄作家方浩文，策划了一场借告别话题博眼球的直播，想翻红，然后呢却被狂热的书粉顶着一个蘑菇头闯入了搅局，两个人就一路的乌龙嘛，开启了荒诞的冒险，然后最终呢是打破了生活困境，找回真实自我的一个故事吧。
1: 嗯，
0: 喜欢看喜剧的朋友可以来蹲一蹲这个剧啦。
1: 哎，神话 AI 剧就是
0: 后西游记。我跟你讲，这个剧它是全 AR 制作。
1: 全 AI 制作，
0: 对对对，长篇神话剧，它是国内首部的全 AR 制作。
1: 嗯，
0: 首季《花果山篇》，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因为它是国风视觉，然后神话冒险，
1: 嗯
0: ，AR 影视化探索的观众可以蹲这一部剧啦。
1: 哎，而且故事设定是《西游记》之后啊，
0: 嗯，
1: 孙悟空修成正果1000年多后，
0: 嗯，
1: 啊，然后这个三界失序，妖界各方是暗流涌动，
0: 嗯，
1: 天生石胎的孙小圣，
0: 嗯，
1: 在花果山觉醒成长，
0: 嗯，
1: 携手唐半截、朱一介等伙伴踏上了二次西行，
0: 是的，
1: 补全真经的这个修行之路，
0: 没错没错。
1: 嗯，好了，11点55分，接下来我们要稍作休整，广告转身回来之后呢，我们后一个板块继续跟大家听听歌、聊聊天、发发呆。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主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酒年份原浆古20。
7: 嗨，大家好，中午12点了，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何静。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0: 好了，欢迎大家12点零1分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1: 我是晨曦。
10: 已经辛苦工作半天了，此时此刻我们也应当让自己稍微的缓一缓，运动一下啊。
11: 没错，要进入到我们的
10: 脑袋
11: 翻
10: 滚
11: 吧。
10: 今天脑袋翻滚吧呢，还是两道脑筋题，
11: 是的，
10: 跟大家一起脑力活动一下啊。
11: 每天运动一下，越来越聪明哦。
10: 是的，今天脑袋翻滚吧，两道脑筋题，第一道题会是什么呢？
11: 是这样子的，刚才呢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在今天开播的新剧。等一会儿啊，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最近新上的电影。然后我这个就是跟电影有关。
10: 哦，跟电影有关。
11: 26个字母系列，他们最近准备要筹拍一部电影。26个字母准备筹拍一部电影。但是呢，就是你也知道，筹备一部电影它有很多很多的各种事情，
10: 是一个大工程啊。
11: 对，为了拍摄顺利，有2个字母是被禁止进入到剧组的，请问是谁？
10: 有2个字母是禁止进入到这个
11: 剧组。
10: 剧组啊，
11: 对，你26个字母本来呢，大家都是一个公司的嘛，想要去拍电影，那都想去，对不对？但是
10: 被除名了，是不是？
11: 有2个字母
10: 啊，
11: 是不能够进到剧组的，
10: 不可以进到剧组
11: 啊，请问是谁？
10: 好。大家开动自己的脑筋啊。我们看看今天哪些小聪明可以答对我们的脑袋翻滚吧。
11: 对，26个字母拍电影啊，有2个字母它是被严令禁止 不许这两位进入剧组，请问是谁？
10: 嗯，我们给大家两首歌的时间，好好的思考一下。
11: 好的，
10: 一会儿我们来揭晓答案。

0: 好了，12:10，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今天我们脑袋翻滚吧的第一道题，各位，你们心里面有答案了吗？
1: 26个字母，准备筹拍一部电影啊，但是呢，有2个字母是不允许进组的
0: 哦。
1: 请问是哪2个字母？
0: 哇，2个字母不允许进组啊，说起来有点悲哀啊。
1: 嗯，但是这2个字母确实也不能进啊。他俩要是进去了之后呢，其他的字母好像也拍不成。
0: 嗯，哦，
1: 哎，是哪两个呢？
0: 嗯，
1: 正确答案就是 N 还有 G。
0: N 和 G 为什么呢
1: ？NG 呀、
0: 啊，啊，因为不停的 NG。
1: 哎，对对对，
0: 啊、
1: 这2个字母一来了，那怎么拍嘛？
0: 最关键的是比较费胶片、啊，导演会比较头疼。
1: 所以要给就是很多朋友普及一下，可能我们就经常会听到，哎呀，这个 NG 了，要重新拍。
0: 嗯，
1: 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哎，
1: 它就是 No Good 的一个英文缩写。
0: 哦、
1: No good，
0: NG 是 no good 的英文缩写，
1: 哎，就是不好，这条没过，
0: 哦，
1: 都出现了一些失误，
0: 是这个意思，
1: 台词说错了呀，
0: 哦，
1: 道具穿帮了呀，
0: 嗯，
1: 或者说演的不太好啊，
0: 嗯，
1: 就是这一遍不行，重新来，
0: 哦
1: ，NG 啊，
0: 是这样，
1: 这条镜头不行，要重新拍摄，
0: 哦，明白了，
1: 嗯
0: 嗯，好吧，今天脑袋翻滚吧的第一道题就在这里啊，
1: 嗯，
0: 第二道题哈，
1: 嗯，
0: 哎呀，话说呀，
1: 嗯，
0: 这个两个人一言不合，
1: 嗯，
0: 吵吵起来了。
1: 啊，
0: 吵吵就算了吧，
1: 火气比较大呀，
0: 竟然还动手
1: 啊，那可不行啊，君子动口不动手。
0: 最近天气比较热，
1: 容易上火着急，
0: 这个又比较气压又比较低，
1: 是的，
0: 人容易烦躁。
1: 哎，没错，能理解，
0: 动手了，
1: 能理解。
0: 哎，这个两个人打架呢，有原则。
1: 打架有原则，
0: 就是对于打架的人来讲啊，
1: 啊，
0: 动手的人来讲，
1: 嗯，
0: 一定不要碰鱿鱼。
1: 嗯，
0: 不要吃鱿鱼，
1: 哦，
0: 不要碰鱿鱼。
1: 我明白了
0: 啊，
1: 嗯，
0: 就为什么呢？
1: 哦，
0: 啊，当然啊，
1: 不小心
0: 就是不能动手
1: 啊。对，
0: 啊，
1: 对，
0: 真要动起手来了，离鱿鱼远一点。12:13，
1: 就是问为什么是吧？
0: 哎，今天问题的答案，思考之后告诉我们。
1: 好。

0: 百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被拖延症困扰，于是就向80岁的爷爷请教。
3: 爷爷，老师说我有拖延症，你做什么事能拖都尽量往后拖，我是不是应该去看看医生啊？
4: 啊，爷爷差不多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有很严重的拖延症。哎，后来啊，有个朋友介绍了一个很好的医生，让我去看看。
3: 那治疗效果怎么样呢？
4: 哦，我打算明天去呢。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0: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7: 欢迎大家，12:17，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8: Hello， 我是晨曦。
7: 今天脑袋翻滚吧的第二道题，说两个人一言不合就吵吵起来了，吵吵起来不够就动起手来了。但是他们两个人呢，动手都有个原则，
8: 都有个原则。
7: 哎呀，就是一定要远离鱿鱼。
8: 正确答案是鱿鱼。
7: 哎，
8: 为什么要远离？
7: 为什么要远离鱿鱼啊？不是正确答案鱿鱼啊，这个为什么呢？
8: 为什么呢？
7: 很简单，因为鱿鱼啊。就会败北
8: 啊！
7: 鱿鱼
8: 啊，在这儿等着呢，
7: 哦、
8: 都不想输
7: 啊，对对对，但我跟你们说哈，最近呢，这个天气确实是比较闷热，
8: 是的，
7: 潮湿，希望大家要实时的调整好自己的心理状态，不要动不动就是自己烦躁啊，跟别人发生口角，甚至于是动手。
8: 情绪稳定非常非常的重要，
7: 真的真的。
8: 每次就是忍不住想要发火的时候呢，先要告诉自己深呼吸10秒钟。试一试，调整一下。
7: 再教你们一个方法。
8: 什么方法？
7: 就是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不要在当下做决定，给自己空3秒钟。
8: 冲动是魔鬼。
7: 给自己空3秒钟。
8: 是的。
7: 完了之后你再做决定。真的是这样。世界如此美好，不要如此暴躁。
8: 对对对。哎，尤其啊，各位小姐姐，千万不要在生气发火的时候打开你的购物车。
7: 为什么？因为有个下单是吧？
8: 各种买买买，
7: 哦、
8: 我不开心我就买买买。
7: 好吧，生气的时候不要打开购物车，当然也不要去餐厅了啊。12:18，怕你们一下吃多哈。好了，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一首来自于 TOP 登陆少年组合。这首歌的名字特别的有意思。叫做 TOP 的第一首抒情歌。来，我们放松一下身体的压力。
8: 好的。

0: 我们的故事就是来自于女版的，原版呢是男生的一个组合，
1: 又是一个比较古早的组合。
0: 对对对，这首歌是陶喆来创作的。
1: 对对对 对, 对、
0: 很好听的一首歌。
1: 嗯，
0: 哎呀，这个到中午的时间呢，很多朋友都要给自己准备一份这个特别丰盛的午餐，要犒赏一下。
1: 是的，
0: 今天也是周一嘛，
1: 是
0: 在这一周的第一天的工作日啊。
1: 嗯。
0: 但是很多的朋友去餐厅有过这样的一些些的顾虑或者是疑惑，
1: 嗯，
0: 你就觉得呀，
1: 嗯，
0: 你在餐厅点的一些菜呀，
1: 嗯，
0: 一点锅气都没有，
1: 而且它上菜速度特别快，
0: 超级快，对不对？
1: 我刚刚扫码，然后才把它点好，
0: 五分钟，
1: 五分钟
0: 上菜了。
1: 而且色香味俱全，
0: 但我也说实话啊，就是还是顾客太难伺候，人家上菜慢了吧？你说你怎么上菜那么慢啊？这一点效率都没有，上菜快了吧？你又说你怎么上菜这么快啊？你是不是提前做好的
1: 预制菜
0: 啊？然后完了呢？你看啊，就是真的啊，很多的朋友去到餐厅，你看都说，哎呀，这个没有以前的好吃，
1: 没有锅气，
0: 啊，为什么？因为没有锅气，甚至于现在呢，很多朋友就是把。就要找那种有锅气的店，很难得。一旦找到了之后啊，哇，
1: 他上菜一定是慢的，
0: 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要去珍惜，
1: 嗯，
0: 啊，要去推荐。
1: 是的，
0: 为什么现在大家会觉得去饭店吃饭，
1: 嗯，
0: 啊，这个越来越没有锅气呢？
1: 嗯，
0: 可能
1: 都是预制菜嘛，
0: 就是被预制菜糊弄。
1: 对对对，
0: 不是说不让大家吃这个现炒的菜啊，
1: 嗯，
0: 它其实呢，它也不是说有多不健康，因为现在预制菜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有健康的这个料理包，
1: 嗯
0: 啊，但是呢，很多的朋友还是觉得，哎，我既然来餐厅吃饭下馆子，我还是希望吃现炒的菜，
1: 主要是觉得我花的是现炒的钱，
0: 哎，
1: 但是我吃的却是加热的料理包，
0: 哎，那我自己不会啊，
1: 亏，
0: 我回到家里面，我微波炉、蒸箱、电磁炉。对不对？我自己不会做呀，是不是？我还花那钱。
1: 那有没有就是有哪几种菜，
0: 嗯，
1: 就是一听名字，
0: 嗯，
1: 它就是预制菜。
0: 饭店吃饭
1: 啊，
0: 以下这几样，
1: 嗯，
0: 大家尽量少点。
1: 哦，
0: 因为呢，
1: 嗯，
0: 有可能都是预制菜。
1: 哦，
0: 你要对，你要想要锅气，那简直我想多了。
1: 原来我到了饭店之后，就那个饭店还挺漂亮的，
0: 嗯嗯，
1: 挺让我就是放心的。点了之后，原来这个菜它竟然是预制菜。
0: 不管去什么样的饭店，以下这几样尽量少点。
1: 嗯，
0: 好了，今天呢，我们每天懂多一点，就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去餐厅哪几样尽量少点呢？
1: 第一个菜，我说实话，我经常到饭店会点这个菜。
0: 哦，你喜欢吃这个是不是？
1: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因为我想点外卖的话，它大部分都是的嘛，价格在那儿呢。
0: 嗯，
1: 我到饭店去那么贵，它竟然给我整个预制的。
0: 哎，第一样大家少点的就是鱼香肉丝。
1: 他竟然是预制菜界的扛把子
0: 哇！你看他的江湖地位，
1: 我的天，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你讲，这道菜它对于火候要求是很高的。
0: 嗯，
1: 肉丝首先要滑嫩，配料要脆爽，糖醋汁的比例要精准，
0: 是
1: 没有几年功底，它很难炒好。于是呢，食品工厂他就把这个饭店解决的这些难题啊，给你解决了。肉丝儿啊，什么笋丝儿啊，什么木耳丝儿啊，全部切好配好，酱汁调好，封在袋子里，后厨拆开往锅里面一倒。加热三分钟就可以上桌了。
0: 嗯，
1: 而且呢，就是你会发现很多饭店的鱼香肉丝，它连配菜都变了。
0: 是
1: 传统的鱼香肉丝，它只有肉丝、木耳、笋丝，但是这个预制版里的经常冒出来什么青椒丝啊、胡萝卜丝啊，这样成本更低，配色还好看，而且关键是你要跟他说，你好，我这个鱼香肉丝它不要辣。他可能做不到
0: 哦，但是呢，也有一种就是分辨的方法。
1: 哦，怎么
0: 分辨？因为我们说呢，就是。并不是说所有的餐厅用的都是预制菜啊，就不要千万不要有这个误区。不是你以后去到餐厅看到鱼香肉丝，你就谈鱼香色变，没有必要。并不是所有的餐厅，你看，对，有一些餐厅，如果它是明档，你可以直接看到厨师在那儿
1: 加热料理
0: 做的过程，那肯定不会用料理包啊。它明档厨房，你用料理包胆那么大了？明档的厨房，你可以看到，比如说厨师的配菜、切菜，还有炒制。
1: 是的，
0: 那一定不是预制菜，
1: 是
0: 因为他炒的每一道菜你都可以看得见。
1: 嗯，
0: 那或者是呢，就是如果他是看不见的那些厨房，
1: 怎么分辨呢？
0: 啊，那你怎么分辨呢？
1: 嗯，
0: 很简单。
1: 嗯，
0: 如果这个鱼香肉丝的肉丝长短粗细几乎都是一致的，
1: 嗯，
0: 一模一样的，
1: 嗯，
0: 酱汁呢又过于红亮浓稠，
1: 嗯，
0: 吃起来只有甜酸味，没有那种猛火爆炒带来的微焦香，那一定都是预制菜。所以我是建议大家，你也别管什么预制不预制了，你去吃饭选餐厅的时候，你一定要选那

0: 种明当的厨房。
1: 嗯，
0: 就有可能那个店啊，店面不大，
1: 嗯，
0: 看起来也没有那么高档，但是它是明当厨房，那你放心，它里边绝对有国企，而且它用料绝对是卫生干净，还不如预制。
1: 而且就是稍微
0: 等，他敢给你看，
1: 稍微让你等久一点是值得的，
0: 肯定会等久嘛，对不对？你就很奇怪，就是我有时候我也就是很弄不清，就很多的这个顾客，哎，拜托，又要有锅气，又要好吃，又要各种火候，什么都那个，然后还得速度快，怎么可能？人家厨师一份一份炒出来，你就巴不得五分钟就给你上来，那五分钟给你上来，你又嫌它是预制菜，那你到底要让厨师怎么办？
1: 说的也是，
0: 对吧？所以大家真的要多多一些体谅啊。
1: 嗯。
0: 第二种，就是水煮鱼、水煮肉片，这个我真没想到哎。
1: 这个其实是预制菜的重灾区
0: 哦。
1: 传统的水煮鱼，其实你要在家里面做一下，你就明白了。
0: 嗯，很复杂，对不对？
1: 很复杂。鱼片首先要现场片，现场腌，现场滑油，最后还要烧热油泼在这个干辣椒和花椒上，
0: 是，
1: 刺啦一声，满屋飘香。那一勺热油泼下去的声响和香气，就是锅气的灵魂。
0: 嗯，
1: 但是现在吧，你说很多饭店的水煮鱼，鱼片你上来之后，你发现，哎，怎么好像不是那么的热？对吧？鱼片是冷链来的半成品，它已经腌好上了浆，拆开包装下锅煮个两分钟就给你捞出来了。最后上面浇一勺这个预制好的红油，连辣椒花椒都是提前炸好的。
0: 哎呀，
1: 吃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啊，这个鱼片好像嫩的有点过头了。
0: 哎，真的会有，而且大家有误区，觉得这个水煮鱼片，哎呦，嫩就是好。
1: 嗯
0: 嗯，
1: 但它一夹就碎，它没有鱼肉的纤维感，红油的颜色吧又太红了。但是闻着吧它又不香，吃着吧这只有辣味儿，又没有层次感，而且有些店它连最后泼油这个环节它都省了，
0: 嗯，
1: 端上来就是温温吞吞的一盆，
0: 哎，水煮
1: 水煮鱼，对对对，
0: 还有水煮肉片，
1: 哎，是的，
0: 慎点，
1: 是的，
0: 哎，第三个我也真是没想到，而且关键是我还真挺喜欢吃的，
1: 嗯，
0: 红烧肉，
1: 红烧肉很容易想到了啦。因为红烧肉你想把它做好其实也挺难的，它不可能这么快就给你上来了，
0: 哦，是，
1: 除非有那种就是土菜馆，它是这样子的，它很早就已经烧好了，
0: 哎，已经做好了，
1: 它放在那个锅里面
0: 不停的加热啊，
1: 哎，
0: 保持它的一个这个热温，
1: 对对对对对，
0: 哎，但是它是提前做的，
1: 对，
0: 嗯，哎，啊，不是提前做好的，它是一直在烹饪的，一直在加，并不是说它是预制的，啊，
1: 对对对对对，啊，就是红烧肉其实也很难烧，它考验的不是厨艺而是时间，
0: 哦，
1: 因为你真正好吃的一顿红烧肉小火慢炖嘛，至少也要一个小时，
0: 是
1: 五花肉才可以充分的入味，肥而不腻。但是你看现在的饭店，尤其是开在商场里边的，他那没有时间给你炖那么久嘛。
0: 对对对，
1: 你等你上来了，是不是你又着急了，又要拍桌子？
0: 嗯，
1: 所以就有预制红烧肉，工厂大批量做好，分装冷冻，饭店呢点单之后用蒸箱啊，微波炉给你加热一下。就上桌了。
0: 嗯，
1: 就这种红烧肉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颜色过于均匀，肉块大小高度一致，皮和瘦肉之间没有那种炖煮后自然收缩的纹理，
0: 是，
1: 而且口感就有更明显的破绽。它就是预制红烧肉往往是入口即化，
0: 嗯，
1: 但这是反而是问题，真正的红烧肉应该是皮有嚼劲儿，肥肉绵软，瘦肉紧实，但是不柴。
0: 嗯，
1: 三层口感依次展开，而预制版呢是整体都软烂，吃起来很像罐头肉，它没有那种炖煮过程当中产生的层次感。
0: 是，
1: 嗯哼，
0: 哎呀，这三种啊，以后去餐厅少点，
1: 还有
0: 慎点。
1: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跟你们说，好不好？
0: 好，来分享两首好听的歌哈。
1: 好。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生活小知识太多，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每天都会懂多一点。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去到餐厅里面哈，我们要谨慎、慎点的一些菜，因为这些菜极有可能都是预制菜。
1: 接下来这道菜，我还真的挺喜欢的。
0: 嗯，
1: 但是我真是没有想到，我到饭店去点的话，它也是预制菜。
0: 哎，这样菜很多的朋友其实都还挺喜欢吃。
1: 哎，就是年纪大的也喜欢，对不对？小朋友也喜欢，宫保鸡丁。
0: 嗯，
1: 川菜里面的入门考试菜，考的就是厨师对于火候和调味的掌控。
0: 嗯，
1: 正宗的宫保鸡丁讲究的是荔枝味儿、
0: 哦，
1: 酸甜咸辣四味平衡，花生要酥脆，鸡丁要嫩滑，整个炒制过程不到一分钟，大火快炒出锅，带着一股焦香。但是你看这个预制版的宫保鸡丁，鸡丁它嫩的不正常。
0: 嗯，
1: 你懂啊，就里边加了一些嫩肉粉。过度的嫩滑，就你吃不出鸡肉该有的那种感觉，而且预制版的花生往往是软的，这个要一定辨别得了、嗯、对不对？
0: 是，
1: 那个花生是软的，因为它那个花生在酱汁里面泡久了，它已经没有了酥脆的口感，而且有些店的宫保鸡丁它连花椒都没有，或者说花椒是苦的。
0: 嗯，
1: 因为预制料包它那个花椒放太久了，它的香气啊已经挥发了，只剩下苦味儿了。
0: 嗯，
1: 这几点你基本上可以判断它是预制的还是给你现炒的了。
0: 哦，还有一种啊、
1: 嗯、
0: 第五道也要慎点，
1: 也经常喜欢吃
0: 酸菜鱼。
1: 酸菜鱼它也是预制菜。
0: 嗯，
1: 这几年真的就很多朋友会喜欢吃嘛，很下饭，对不对？但是它也是预制菜的重灾区。正宗的酸菜鱼它其实跟水煮鱼很像，它比较麻烦，因为鱼片要现杀现片嘛，鱼骨要熬汤底，酸菜呢要炒出香味，最后还要热油激发香气，整个过程下来哪怕你是这个比较厉害的师傅也得20多分钟吧，
0: 至少吧，
1: 至少、
0: 嗯、
1: 但是预制版的呢，它鱼片是冷链来的，巴沙鱼或者黑鱼片它都切好腌好了、
0: 嗯、
1: 酸菜是袋装的老坛酸菜，汤底呢是浓缩料包，加水这么一冲，整个出餐的过程不超过5分钟。
0: 嗯，
1: 怎么样来分辨呢？预制酸菜鱼的鱼片往往厚薄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是那种不自然的白色，吃起来也没有鱼鲜味儿，它只有咸味儿和添加剂的味道，它汤底也不对。正宗的它应该是微微发白的鱼汤，而预制版的汤色清汤寡水或者是过于浑浊，就是你尝起来那个汤啊有一种不自然的鲜，那是味精和各种什么橙味和甘酸二钠在发力。
0: 嗯，就是添加剂了。
1: 还添加剂，是的、嗯、
0: 第六种也要慎点哈。
1: 啊，这个我也喜欢点内
0: 铁板系列，
1: 什么铁板牛肉，什么铁板鱿鱼，铁板茄子，铁板虾，
0: 听着很有锅气啊但没想到全是预制的。
1: 很多饭店的铁板系列端上来的时候，铁板还是烫的滋滋响，就是让别人觉得哇这是现做的。
0: 嗯，
1: 但是吃进嘴里面完全没有那种焦香味，它就是典型的表演型锅气。后厨呢只是把预制好的菜加热，然后倒在一块烧热的铁板上端出来，铁板的热量和猛火快炒的热量它不是一回事啊，前者是加热，后者是烹饪，这两个的区别其实你一尝就知道了。
0: 嗯，
1: 然后为了在铁板上面制造那种滋滋的效果，很多预制菜里面加了大量的油和水分，一预热它就冒泡泡啊，看着就很热闹，实际上食材本身没有经过高温爆炒，它那种美拉德反应是一点都没有发生啦。
0: 预制菜呢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啊、
1: 嗯、
0: 因为预制菜呢其实也有很健康的，也能保证这个出餐速度更快、
1: 嗯、
0: 价格呢可能也更亲民。
1: 嗯，
0: 但是有些饭店呢它用的预制菜第一、
1: 嗯、
0: 可能质量不达标，
1: 嗯，
0: 卫生不达标，
1: 是
0: 啊，健康不达标，安全不达标、嗯、还有的餐厅呢可能明明用的是预制菜，但是他会跟你说我都是现炒的。
1: 对
0: 啊，这就不太好了。
1: 那有没有，
0: 而且价格还奇高。
1: 嗯，那下次去饭店有没有就是想、
0: 啊、
1: 可以想吃有点锅气的、
0: 嗯、
1: 就怎么办呢？
0: 一定要注意了、
1: 嗯、
0: 第一呢就是一定要避开商店里的连锁的大店，
1: 嗯，
0: 找街边的小店，夫妻店、
1: 哎、对，
0: 大排档，
1: 是的
0: 啊，就是明档厨房，你可以看到厨师在你面前颠勺。
1: 是、
0: 嗯、第二点菜的时候要避

0: 开那些需要长时间炖煮或者是火候极高的菜，
1: 很复杂的，
0: 像我刚刚说的那六样菜慎点、
1: 嗯、是的。
0: 第三呢，要多点一些素菜，青菜、嗯、青菜是最难预制的，
1: 嗯，
0: 因为青菜一冷冻就出水，口感就没有了、
1: 嗯、
0: 所以大多数饭店的青菜啊都是现炒的。
1: 哦，
0: 嗯，好了，总之呢也长个心眼吧，希望大家吃得健康哈、啊嗯、也吃得开心。
1: 是的。

0: Hello， 12:51，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今天午间两个小时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下午的工作要继续努力加油，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再见啦。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间。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3: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2: 89.5。
3: 89.5。
4: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唱响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3: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6: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的下午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一呢，是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共同主办推出的权威榜单音乐先锋榜的揭榜日。
7: 打开你的收音机，一起来听音乐先锋榜。

0: 意。
1: 本周排榜在第20位，罗雨桐的这首歌叫《爱人不在》，新歌进榜。本周新歌进榜还有许嵩的《粗糙》，来到本周第19位，是他的专辑呢《安博猜想》的开篇曲目。本周18位徐徐下降榜单的吕方，《亲爱的你》啊。本周17位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还有一首正在下榜的歌曲，是来自于本周排行在第16位朱主爱，《废物手册》。本周15位邵子恒，《海的思念是蓝眼泪》，用蓝眼泪这样一个海洋的意象，把没有办法释怀的思念和遗憾寄托在浪花上，来描述一段呢止于潮汐的离别故事。邵子恒的声线非常的清透温润，他的演唱呢饱含细腻的情绪哦。主歌部分呢就是来讲一讲这个心事，副歌部分把这个心事缓缓的释放出来。

乐评点评这首歌说，歌词将遗憾藏进海岸线跟星光，没有激烈的宣泄，只有跟回忆慢慢和解的温柔。邵子恒的这首歌《海的思念》是蓝眼泪，本周十五。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嗨，大家好，我是戴了叮当。
1: 快乐上一人分享，快乐就只剩一半。
2: 听众潮汐寄信说，当这个旋律慢上来的时候，这样的一首歌可以把心底里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思念找到一个归处吧。本周的音乐先锋榜继续往上来数榜，第14位朱美吉《落日之前》，本周13位弦子《风》，本周12位王艺恩《骑士》，本周11位林秋南的《Corner》。来到榜单的前十位置，本周第10刘丽菲《好喜欢你》。整首歌来描写少女遇见心动的人之后啊，内心忐忑的那个心境。遇见这个人满心欢喜，距离拉近的时候，他觉得空气都裹着甜味儿啊，满心的情绪呢都藏在心底里，反复的斟酌，不知该怎么样去袒露心意，直白呢又很克制的来诉说藏不住的爱慕心事。刘丽菲的嗓音呢清甜软糯，气息呢轻柔舒缓，这首歌《好喜欢你》本周排行在第10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张杰。
1: 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着。
2: 来看听众领舟，他说其实一首好歌啊，就是能够鼓舞人坚持热爱，摘得属于自己的王冠。榜单继续往上数，本周的音乐先锋榜第九位，黄礼格，城市尽头。用驱车奔赴城市边界的画面来讲一讲感情落幕的自我内心的消耗啊。歌词写的就是深夜失眠的时候，对方的消息已读不回，那你内心肯定是反复纠结，很拉扯了啊。所以这个比喻呢，就是你抓不住的那份感情，没有办法安放的一种内心的失落。我们来看编曲的部分，非常舒缓的低保真的节奏来打底，它本意的就是要弱化这首歌很厚重的鼓点，加了一些氛围感的合成器，突出的就是空旷的都市橙色。再回到演唱本身上来说，黄礼格这次没有用这种所谓的利落说唱啊，他这次改用非常细腻松弛的一种叙事的唱腔，就你能听到整个气声当中裹着这种委屈的复杂的心绪哦，把这种纠结的遗憾一层一层递进释放。本周第九位，黄礼格，城市尽头。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为你主持的音乐先锋榜。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兰。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坤坤说。

0: 你慢慢欣赏，我们分布全国很多地方，声音总会在你的身旁，时刻与你分享最新最好排行榜，好的音乐与你相伴，
1: 你还怎么会孤单？
0: 旋律跳动的那种快感，举起双手一起鼓掌，声音正在空气流淌，把心情慢慢释放。音乐先锋榜，
2: 音乐先锋榜正在为您揭晓榜单排行，我是汤坤，这里是音乐坤坤说。榜单来到本周前八的位置了，第八位张家乐，你给我的世界，讲的是相遇带来的蜕变啊。可能你曾经一个人的日子有一些乏味啊，对方赠予你温暖和光亮，填平你平淡的日常，也完整了你整个人的小世界，所以整首歌都藏着被爱意治愈的那种满心的庆幸。编曲的部分轻柔舒缓，节奏比较温润，整个的氛围感也是走治愈路线的。张家乐的嗓音呢很醇厚的，他唱腔的相当的细腻，把这种收获爱意之后的安稳啊，内心的小欢喜啊，慢慢的唱给你听。张家乐这首歌，你给我的世界。

0: 来看听众香水百合说，其实他说要庆幸啊，歌里讲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生命里肯定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人，把你曾经自以为灰暗的日常全部都给你点亮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我是刘惜君。
2: 怎么唱情歌，我们唱到眼睛都红了。
0: 本周的音乐先锋榜第七位，讲者小人物，聚焦咱们都市里平凡普通人他们的日常，历经波折依旧守住本心和天真，笃定要活出独属于自己的好样子。编曲其实非常的沉稳呢、加了节奏呢是比较轻柔的，这样的两段的反差感呢，开篇和副歌中间还穿插了清亮的童声，这个目的就是中和本身呢说唱歌你都有厚重感的。讲者他的粤语就是非常的地道啊，两个人的唱腔彼此呼应起来，一起来听啊这段把控节奏韵律相当好的一个好作品，小人物本周排行第七位。

某日朕出生碰出身，毕业后照自力更生，阿妈想我事业心，字字千金，选择嚟试定生，三万日就一生，到最后两脚一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1: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孙燕姿。过去像一滴汗，静静地蒸发在马路上。来看听众接灯感路说，我们都是奔波的小人物啊，纵使生活满是风波，守住你自己足够珍贵了。 本周的音乐先锋榜第六位黄雅莉，渺小的灿烂，这首歌来讲平凡普通人的生活的样子啊，不必强求什么万众瞩目的光芒，咱们普通人细碎日常当中的欢喜和坚持，可不就是独属于自己的灿烂吗？接纳自身的平凡，也认真守护生活里的微光，安静的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了。黄雅莉整个的声音显得非常的清亮质朴，在这首歌当中的声音设定啊，来跟我们唱一唱平凡生活就自带动人的力量。黄雅莉本周第六。

0: 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我刚刚在田径场看到一个人的身影特别像你，我都想去叫你啦。
2: 哎呦，那你怎么没叫啊？
1: 后来我看到那个人有女朋友，我就确定那个人肯定不是你。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我就是喜欢 R&B， 我就是喜欢周杰伦，我就是喜欢 K-pop。我就是喜欢电子乐，我就是喜欢口水歌。音乐先锋榜，我的音乐，我喜欢。
2: 感谢您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一呢是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共同主办推出的权威榜单音乐先锋榜揭榜时刻。本周第五位，古亚威，爱自己啊，治愈系的都市歌啦，歌词来复盘感情当中的一味退让、刻意讨好这种过往啊。当然醒悟的时候也知道了，感情呢不应该去耗尽你自己啊。熬过内耗跟遗憾之后，有过这个经验之后，你就知道了，慢慢的跟过往要和解，懂得要放下执念。编曲部分来看，原声吉他是它的根基啊，加上一些铺展的弦乐，很多处你能听到它是那种舒缓的、留白的，很克制啊。人声也是干净通透的，古亚威的声音呢虽然很温润，但是相当有穿透力。这首歌本周第五位，爱自己啊，古亚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
1: 这夜未眠，寂寥在仰望。
2: 听众自娱日记说，其实放下感情里的纠结，就是要提醒自己，你不必勉强讨好任何人呐。本周音乐先锋榜第四位，上榜已经有五周时间了，上周十一位直接升了七个位置，进入到前四。张卓尔的反季，反季讲什么呢？一段时期很错位的恋情啊，一腔热烈遇上对方的冷淡，单向奔赴，终究就是错过缘分时差。这可不就是爱而不得的那种单恋暗恋吗？张卓尔的声线非常的有讲故事的感觉哦，清冷叙事感，主歌呢来讲执念，副歌呢情绪缓缓的回升，拉扯不甘释然，种种情绪用一首歌来表达，所以显得既脆弱又倔强。张卓尔的这首歌反季本周第四。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为您主持的音乐先锋榜，我是张靓颖。
1: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2: 听众十月的风筝说啊，很正常呀，其实很多事儿都有可能遇到这种不是特别好的时机，感情也是啊，遇到反季也别害怕吧。继续为您揭晓本周的榜单前三甲的位置，第三位季军上榜三周，上周第八升了五个位置，殷建朗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歌名看似是这样的一个组合哈，那实际上呢，它是对那种单恋反恋有一种讽刺感的，告诉你当备胎当然是不可以的啊。只是回望一下他当初啊，他鼓起勇气怎么样去联系对方的时候，并不知道对方的一个情况啊，事后得知自己原来是一个备胎，所以他回顾这样一段当年侥幸心理苦苦等候的状态，是来劝慰目前正和他一样感情状态的人，要及时止损，要克制自己啊。好了，听他缓缓流露的这些复杂情绪，殷建朗这首歌本周来到第三位季军。

0: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们是
1: 苏打绿。
2: 本周的音乐先锋榜首榜来到第二位亚军，上榜已经有八周的时间了。上周第五位升了三个位置，陈环带来的离开才爱你，唱透感情当中那种后知后觉啊，热恋的时候忽略彼此的温柔，等到彻底分开了才看清你心底里藏着的深爱，来不及了，追不回了。编曲非常的舒缓低沉的钢琴啊，搭配这种伤感的底色，所以弦乐做的非常的轻柔，没有激烈的爆发啊，那是无声的心酸。主歌就是来讲心事嘛，那副歌呢情绪缓缓上扬一点，这个基本上是个流水线的一个安排了啊。只不过我觉得他这次的声线显得更加的克制一点。本周的第二位，离开才爱你。

0: 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 来，本周呢还有一个位置要揭晓啦，不用说了，本周的榜首冠军上榜四周，上周第七，升了六个位置，歌坛老将啊，巨匠应该说啊，谭咏麟，我在意。歌曲褪去浮华的情爱，那直白的来讲一讲心底里真切牵挂的人到底是谁。

0: 情意。历经五十年风雨之后，他才明白世间名利都是浮云啊，真正放不下放在心上的人和情感才是心中最重的分量。而这首歌的作词是他的好朋友刘德华和李克勤。
1: 人群藏着你为我许愿，原来陪伴已跨过数十年，与我上数月。
0: 我们也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来回顾一下今天榜单的主要内容。这周的榜单只有两首新歌进榜，许嵩的粗糙，罗雨桐的爱人不再分列本周第十九二十位。其他重点榜位，江哲小人物第七位，古亚威爱自己啊排在本周第五，反季由张卓儿演唱本周第四，季军第三位是英杰郎所演绎的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本周第二位陈怀，我们刚刚听到离开才爱你，正在听到就是冠军曲谭咏麟我在意，拿下本周冠军。

我们也在这里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接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支持还有收听，明天下午2点钟为您继续揭晓我们的联盟榜单中文原创歌曲榜，这个月啊，这周下个月啊，9月份我们要更新榜单了，终于换新了，也会出现，那我们就明天下午2点钟在这里继续不见不散。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干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防晒是刚需，消耗快，囤货要趁早。安热沙小金瓶新版60毫升，买两瓶加送一瓶，到手三瓶共180毫升，只要239元，平均一瓶不到80元。质地清爽水润，上脸成膜快，不黏腻不泛白，后续跟妆不搓泥，防水防汗性能不错，日常通勤户外活动都适合。放包里随时补涂也方便，239元到手三瓶，60毫升共180毫升，防晒用得快，或者家里多人有需求，这种组合很省心。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检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4: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7: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热搜话题，说一个人的性格底色比什么都要重要。我们这一生会拼学历，拼能力，拼人脉，拼很多很多的东西，但走着走着你会发现，真正拉开人跟人差距的，从来不是一时的成绩和运气，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性格底色。有的人呢，看似温和柔软，但是他们遇事不慌，低谷的时候可以自愈。有的人看似张扬强势，但是非常容易内耗焦虑，所谓性格底色呢，就是你繁华时的分寸，低谷时的底气，失意时的善良，疲惫时的自愈。它藏着我们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熬过的难，也更加是我们人生最稳固的底牌。今天节目前半段呢，我们就用好听的歌曲来治愈所有的内耗，读懂自己的性格底色。
8: 谁比较起来痊愈的比较快，

今天第一首歌仍然带来的名字叫做《后继者》。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方式跟我一起分享你的性格底色，是温柔自愈，是冷静通透，还是乐观坚韧呢？很多人觉得厉害的人生是一路高歌，是无坚不摧，但其实真正强大的性格底色是接纳自己的平凡，也允许自己可以慢慢来。性格底色好的人从来都不是没有情绪没有烦恼，而是他们不会被情绪所包裹，也不会被生活所打垮。那些底色很急躁的人容易被小事消耗，那些底色悲观的人容易被情绪困住，底色狭隘的人容易被执念牵绊，但是底色通透温和又很坚韧的人，哪怕他们身处泥泞当中，也可以抬头看到更远的风景，哪怕遭遇风雨，他们也可以好好的稳住本心。我很喜欢一句话，叫做你的性格底色就是你命运的底色。那你是什么样的心态，就会过什么样的生活，你有什么样的格局，就会拥有什么样的人生。继续来听刘思涵，聆听者。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2: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里，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今天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性格底色这件事情。关注一下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我的底色是倔强，哪怕没有人理解，我也会默默地做好自己，不抱怨，我也不认输。这位朋友说，我以前特别的敏感内耗，后来呢，慢慢地学会自愈了。现在的我温柔而且有力量，不争不抢，而且自在坦荡。这里还有一条评论留言说，性格底色并不是天生的，是一次次跌倒，一次次自愈之后慢慢沉淀出来的沉稳吧。是啊，没有人天生就会通透从容，所有让人觉得很舒服的性格底色，我觉得都是经过岁月打磨出来的成熟，还有一些自我救赎之后的清醒。所以不用羡慕别人的从容，你稳住情绪，稳住心态，稳住本心，就是最好的底牌了。接上课来听草木不哀。

好妹妹草木不哀，好妹妹温润的歌声啊，把一段江湖大梦随着这样的旋律娓娓道来。歌词写尽了世间聚散，生死一瞬，爱恨不过三五载，可天地山河依旧恒久绵长。听上去这样的歌词还是蛮大气的，但是整首歌表达的却是一份淡然和通透。纵使爱恨汹涌，纵使世事无常，但我们依旧可以心静无哀，坦然地拥抱世间的衰败和盛放。很多人可能会纠结说，我性格不够外向，我也不够圆滑，是不是就不够优秀？当然不是这样，好的性格底色从来都不是要你八面玲珑事事讨好，它是遇到事情不慌，遇到事情不乱，允许一切发生，也有能力去接纳一切啊，你可以温柔包容，也有底线锋芒。那真正顶级的性格底色是外柔内刚，对外温和待人，对内严苛自律，对生活心怀热爱，对世事保持清醒。这首歌来听，梦醒了。

0: 的边岸，你双手环绕我肩。
1: 今天在我们节目上半段呢，跟大家聊到的是性格底色这个话题。我们的颜值会老去，我们的能力会迭代，但是刻在骨子里的性格底色会陪伴我们一生。所以慢慢的修炼自己的底色，少一点焦虑，多一点从容，少一点抱怨，多一点接纳，少一点偏执，多一点洒脱。当你的性格底色变得温柔坚定清醒，你会发现生活开始慢慢的好起来，我相信好运也会慢慢的向你靠拢。记得诗篇，蓝色电影的主演，也许在梦中就已去过海边，会一定和你侧脸，我只想要再见，不止一句再见。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下午的15:30，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年轮说，
3: 音乐客年轮，静享好时光，欢迎来到年轮说。
2: 在今天的年轮说小单元当中，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信哲的《爱如潮水》。很多人最初听这首歌，听到的都是汹涌炙热的告白。我们认为，只要足够真心，就可以抹平所有的隔阂，跨越所有的阻碍。于是呢，我们毫无保留地交出真心，受过伤，流过泪，最后慢慢地学会把滚烫的情绪收敛，也不再轻易地全盘托出了。但是那份向往爱的本心并没有消失，只是被现实裹上了一层铠甲。潮水有来就有退，这首歌最动人的不是热恋时候的狂热，而更是那一颗明知会受伤却依旧愿意交出温柔的真心。真正的爱呢，不只有潮水一般汹涌的奔赴，它也包含着克制、体谅和接受遗憾的一份坦然。

相信着爱如潮水，不用总是困在过去的爱恨里反复的纠结，也不要因为受过伤害就关闭心里那扇温柔的门。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愿每个人既能够全心全意的去爱，更能够好好的善待自己。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年轮演唱会，留下你最爱的歌曲和想跟我们分享到的音乐故事。下一首万人合唱的歌，我们就在这里一起送给你啦。

蔡淳佳带来的《眼前雨》，当雨落下的时候呢，往事就会随着这样的雨滴涌上心头。蔡淳佳干净温润的声线，很像一段旧时光娓娓地唱出来。故事开始于一场屋檐下的相遇，初识的时候连雨水都是甜的，躲雨的时光呢也是满心欢喜。但时光流转，雨慢慢的落幕，人也渐渐的走远，那个屋檐依旧在那里，可是身边却再没有那个可以一直依靠的人。歌里没有歇斯底里的怨恨，只有淡淡的忧伤，而那些曾经的心动，那些温暖的回忆，也都化作眼前的雨，滴滴答答的落下来。雨会停，故事会过去，爱过的人会离开，但是那些教会我们微笑的过往，依然在歌声当中，值得被每个人好好的珍藏。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主持人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作家蔡澜在步入晚年的时候呢，发现从事几十年的影视行业并非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业，他为此感到非常的悔恨，一度陷入消极悲观的情绪当中，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直到某一天他顿悟，人生苦短，快乐的过呢是一天啊，忧愁的过也是一天，所以他就不再被千愁万绪所困了，试着只在意当下的时刻。那吃饭的时候呢，他就静下心品尝美食，睡觉之前脑子里也不再胡思乱想，没有什么事可做的时候，他就看看花草，看看风景，或者找一本书来读一读。渐渐的，不仅烦恼全部消退了，而且成为了美食作家，并且开始了个人品牌，日子是越过越舒心。

0: 蓝丝路所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也可以。我曾看过一本书叫做当下的力量，我记得里面有段话说，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发生在过去，也没有任何事情会发生在未来，所有的事情都只发生在当下。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人会习惯用过去的一些错误来惩罚自己，也会为缥缈的未来去劳心伤神，将遭遇的不幸会提前的无限放大。但事实上，你永远回不到过去，同样你也预测不了将来，只有当下才是你应该好好去珍惜的一切。所以呢，要做什么就只做什么，活在今天就只享受今天，比如说认真吃饭呐，踏实睡觉啊，专心做事啊，都是很不错的小事，让我们沉浸式的跟这个世界融为一体吧。好，15:50，听到这首歌，焦麦琪带来的《我的名字》，也伴着这样的旋律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3点，我们再见啦。
1: 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洗面奶消耗快，想找温和又洗得干净的洁面 ，CPV 洗面奶一直是很多朋友的心头好。新版125毫升两支，清爽版和滋润版可选，只要199元。起泡绵密细腻像奶油，上脸特别舒服，清洁力好，但洗完不干涩不紧绷，洗完皮肤滑滑嫩嫩，淡淡优雅，香气很治愈。199元到手两支，125毫升，早晚洁面都要用，囤两支很久不用操心，和家人一起用也合适。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
3: 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歌手何静，欢迎您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倾听新时代，
6: 倾听新时代，
5: 为爱大声说，
6: 为爱大声说。
3: 895，公益主张。
7: 高回报，
8: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
9: 科学的健身知识，
10: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9: 多样的运动项目，
11: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2: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9: 专业的健康指导，
13: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Everybody together，
9: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4: 时间来到了下午4:01，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国家喊我们运动了，在7月22号的时候呢，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体育强国建设15-55规划也是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说到2030年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要达到40%左右。2025年这一比例呢是38.52%啊，仍然是有一定差距的。经常运动到底是一周几次？运动不是药，但一定呢要讲究剂量，不是越猛越好，而是越规律越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有统一的参考标准，也就是每周至少3次，每一次呢30分钟以上，达到中等运动的强度，最大心率啊约等于220减去年龄，运动的时候心率呢达到最大心率的60%到70%，体感是能说话啊，但是没有办法唱歌，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运动和健康有明确的剂量关系，低于标准，心肺功能啊代谢相关指标的改善比较小，超过一定的强度损伤风险会增加，尤其是平时不运动，周末突然高强度运动的突击式的锻炼。相关的专家表示说啊，规律的运动带来的改变呢是全身性的，能够提升我们心肺的功能，降低高血压、糖尿病等一系列的慢性疾病风险。适度的蹦蹦跳跳的这些动作能够带来关节的刺激，可以延缓骨质疏松。同样，运动呢能够改善我们的精神状态，提升主观的幸福感。而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全民锻炼水平的提升，慢病发病也是随之下降，每年或可减少数亿元的诊疗支出。所以呢，让我们动一动真的太有必要了，不管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还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啊医院精神科的副主任医师宋重生表示说，运动呢有2套驱动力， 外部动力呢是将运动和减肥考试啊这种功利目标绑定，过程呢偏痛苦啊，需要消耗意志力。内部的动机呢就是将运动视为有吸引力的体验，运动当中或运动结束之后感到舒畅放松，也就是多巴胺时刻。养成运动习惯的核心不是逼着自己去吃苦，而是找到或制造多巴胺的时刻。尤其是中年人啊，这个中年群体是运动流失率最高的人群，对他们来说呢，运动不追求目标，重在让大脑松口气啊。专家们特别推荐啊，对低对抗性的节奏可控的这种心流运动，比如说慢跑啊、游泳啊、骑行呢、瑜伽这一类啊，这类运动呢可以让人暂缓隔绝我们生活当中的琐事，专注我们的呼吸心跳啊，加速的这种感受，实现身心的放松，而并非是精力的消耗。那长期伏案啊，就去游泳或者是做瑜伽，缓解我们颈椎腰椎的压力。工作节奏比较快，精神比较紧张的朋友试一试慢跑或骑行，在重复工作当中来放空我们的大脑。那有社交需求的人呢，就约着球友们去打打球，对不对？专家再一次表示说，青少年呢天然反感机械重复被动安排的活动，偏爱趣味性的运动，大致呢有三类，比如说羽毛球、乒乓球、足球、飞盘，这种趣味的互动性既有社交又有我们相关的这种活动的功能，让大家能够在运动当中感受运动带来的乐趣。那除此之外，尤其是我们银发一族的老年朋友啊，健步走啊、太极拳、广场舞这种低强度的运动啊，不仅能够锻炼我们的身体，更是社交的窗口，约上三五老友啊，每周固定的时间，比如说每周二四六早上的7点钟去广场上打打太极，结束之后呢聊聊天，为了不脱离集体锻炼呢，自然就坚持下来了。所以呢大家啊，尤其是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要存一点肌肉啊，做一些基础性的力量训练，对于我们身体健康也是大有帮助。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吧，在生活当中还是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这首歌来自汪峰，为我们带来《灿烂的你》，送给大家。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有音乐更青春。
3: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
4: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5: 时间是下午的4:16，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您喜欢运动，热爱健身，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那在7月份的时候呢，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了体育强国建设15五的规划，也是明确的提出了一个目标，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那2025年这一比例呢，其实是38.52%，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呢，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啊，一定要经常去锻炼。那经常锻炼到底一周指的是几次啊？给大家分不同的人群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找准运动之后啊，普通人想放松养成运动的习惯，就不要自我的施压了，而是要用技巧来放大愉悦感，降低运动的阻力。首先要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是要顺着情绪来选运动。专家表示说，心情不同啊，运动配方也是不一样的。首先焦虑的过程当中，身体呢是处于应激状态啊，这个时候快走啊、打八段锦啊、太极拳这种节律稳定的运动，能够帮助我们神经来降降速。还有压力大的时候，20到30分钟的跑步、游泳这些中等强度的运动，或者是站桩啊这种低负荷的自重训练，能够促进快乐激素的分泌啊，高效的改善我们的情绪。还有就是无聊空虚的时候，那需要人际交往，我们可以去干什么呢？去做一些团队性的对抗运动，比如说打羽毛球、乒乓球啊、排球这种互动性的运动，也可以去户外骑行。刚刚说的是顺着情绪来选择运动，第二呢就是要简化一切的流程。专家建议说，运动最大的敌人可能不是惰性，而是麻烦。启动运动的步骤越复杂，阻力越大，不要一上来就置办全套的运动装备，或者花大钱去办一些健身卡，市区楼下的健身器械就足够用了。那平时把运动服、球鞋随手呢就放在门口，床头瑜伽垫、弹力带就摆在客厅或者是卧室，方便的时候呢，就能做几个负重的深蹲或拉伸啊，让身体在犹豫之前就可以先动起来了。第三点就是要接纳短时的运动，只要碎片化运动的时间总量达标和连续运动的效果接近，日常呢可以充分利用生活间隙，开展5到10分钟的短时运动啊。开会的时候我们伸直腿部，用脚尖点地画圈啊，既不干扰会议，又能够激活大腿肌群，抵消久坐的影响。舒服微微发热的这种体感啊，才能够养成运动的习惯。过度追求疲惫感，会让大脑把运动和受苦绑定。所以呢，建议大家，运动是滋养身心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必须交差的任务。不要这种盯着外在的指标，去多捕捉一些记录我们身心舒展、浑身快。

快乐的这种感受，这才是长久走下去的原动力。那身体疲惫状态不好的时候，该休息的时候就要休息，别让运动变成耗费我们精力的新压力源。真正的日常运动是允许偶尔间断，而不是绝不缺席。所以呢，希望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吧。这首歌来自王力宏，你不知道的事。

0: 这里是 FM 八十九点五，八十九点五。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1，此刻你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的节目当中呢，也特别和大家提到，那在今年7月22号的时候呢，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了体育强国建设的15-5规划，也是明确提出了一个目标，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的比例要达到40%左右的。所以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机会有时间就多到户外去走一走啊。全民健身热潮之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了健身房，老年朋友啊也加入到了晨练的队伍当中，孩子们也会在球场上挥洒汗水，运动的热情高涨。同时呢，像崴脚啊、膝盖疼啊、肌肉拉伤也接踵而至。那很多人觉得说养一养就好了，结果小伤就拖成了老毛病。事实上呢，运动损伤不能够一刀切，轻重不同，应对也是截然不同的。那接下来就给大家讲解几种常见的运动损伤的分级应对方案，说清什么情况之下能够自愈，那什么情况之下呢就需要就医了。首先说皮肤以及皮下组织的损伤，那这属于轻度容易留下隐患的一些场景。比如说啊，跑道在跑步的过程当中摔倒了，蹭掉了一层皮，那被球砸中之后淤青一片，撞到了单杠上划了一个口子，这都是最常见的运动损伤。包括表皮擦伤、裂伤以及皮下组织的这种挫伤，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局部的红肿热痛。大多数啊，轻微的擦伤能够自行的愈合。那急性期48小时之内一定要牢记之前在节目当中的几个 RISE 的原则，比如说休息、立即停止这个活动、冰敷、ICE 啊，每一次呢15-20分钟，间隔1-2个小时，加压就是使用这个弹力带啊来绷紧啊，我们适度的包扎一下，还有就是要抬高患肢啊，抬到心脏水平以上。所以呢，这几点原则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二呢，就是就医的信号，什么时候需要就医？伤口比较脏，接触过地面、铁锈等等，需要去医院评估是否需要清创，或者是接种破伤风的疫苗啊。肿得比较硬啊，暴力撞击之后呢，皮下出现了硬块、压痛和淤青，可能会形成啊局部的血肿。还有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处理过程当中，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老年朋友啊，伤口愈合比较慢，特别是糖尿病患者，哪怕是小孩啊，这种哪怕是小擦伤也容易化脓感染，要积极的就诊，加强伤口的管理。第二个呢，就是肌肉和肌腱的损伤，属于中度的啊，比较容易慢恢复的一种伤病了。它的这种一些场景，比如说奋力啊，这个一跃啊去救球之后啊，大腿后侧剧痛，卧推的时候肩膀发出啪的一声，反复挥拍得了网球肘啊，长途行走过程当中我们的脚后跟突然剧痛，那老百姓常说撑着了，也就是肌肉和肌腱的损伤，表现为疼痛、肿胀、活动受限，大腿前后侧的啊这个股四头肌等等啊这个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在肌肉损伤的过程当中。

当中，它的症状呢也是比较明显的啊，比如说肱二头肌撕裂的时候，触摸有凹陷感啊，收缩的时候呢剧痛无力，所以呢这一类的伤病应该怎么办？要立即停止运动啊，刚刚提到的 RISE 的原则来进行处置。康复期就是2到4周啊，进入到这种愈合期，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但是呢愈合之后呢是缺乏弹性的啊，伤后2周症状会有好转，务必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之下进行一些牵拉的训练，重塑我们肌肉的弹性，否则非常容易反复的损伤。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两点，那还会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啊，儿童损伤之后会有一些滞后性，加上对疼痛的表述不清，容易被忽视。如果孩子这个在运动过程当中拒绝就医，我们一定要啊说服孩子，带着孩子一起及时的就医，不然晚了一点可能就会损伤到孩子的一些其他的问题了。所以呢是希望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要保护好自己，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安全永远是最重要的，也是希望大家所有的运动过程当中都可以科学合理的去开展运动。这首歌逃跑计划重来送给各位。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时间是下午的4:45，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哈，在今年7月22号的时候呢，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了体育强国建设15/5的规划，也明确提出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要达到40%左右。所以呢，国家喊我们开始锻炼了，那到底应该怎么练啊？给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那在全民健身热潮之下，越来越多的人呢走进了健身房啊，走进了运动场馆，开启了自己的运动。但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像崴脚啊、膝盖疼啊、肌肉拉伤也接踵而来。很多人觉得说啊，有一些伤病养一养就好了，结果小病拖成了老毛病。运动损伤不能够一刀切，轻重不同，应对也是截然不同。所以呢，给大家讲解一些常见的运动损伤，比如说刚刚提到的皮肤以及皮下组织的损伤应该怎么办啊，也说得很详细。还有肌肉和肌腱的损伤啊，包括一些特殊人群，像小朋友，他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运动损伤应该怎么处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软骨的损伤，这个呢是属于隐形的重度损伤，是比较难逆转的。比如说啊，在这个高跳落地之后，膝盖呢是隐隐的作痛，上下楼梯啊，膝盖沙沙就是有点响。软骨是我们覆盖关节骨性结构的软垫子，好比磁器上的釉啊，起到了缓冲润滑的作用。4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高发，典型表现是关节肿胀、疼痛、弹响啊，比较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持续的肿痛啊，屈伸的活动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因它没有血管分布啊，比较难自愈。软骨长期磨损呢，容易诱发关节积液和滑膜炎。日常体检以及发现膝关节无症状积液，就不要惊慌了，更不要盲目的用药。怎么办呢？我们要加强肌力是最关键的。强壮的肌肉呢，能够分担我们关节的压力，充当天然的护具。但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不要轻信啊宣称能够促进软骨再生的偏方啊一些神药。目前呢，尚无特效药能够让蜕变软骨返老还童。除了刚提到的这种加强肌力之外呢，我们要有一些生活方面的干预，比如说控制体重，避免过度运动啊，长时间的爬山等等。还有不运动也会加速我们软骨的老化，如果出现了疼痛、弹响或急性的外伤，要及时的就医。除了刚刚提到的这种软骨的损伤之外呢，其实还有韧带损伤，也是在生活当中经常常见的。比如说踢球的过程当中急停、变向、崴脚，打篮球落地不稳定啊，关节错动啊，跌倒的时候呢，膝盖的这种脆响，还有就是韧带啊，是连接骨与骨的稳定器，一旦受损呢，关节就像失去了保险栓，松垮不稳啊，常常伴随着撕裂的声音，迅速肿胀啊，行走打软腿等等。那临床上膝关节啊这种交叉的损伤是比较常见的，所以呢，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年轻人和运动达人啊，对稳定性要求一定要高啊。重要的就是韧带断裂建议手术。那年轻人和老年朋友啊，以及低需求者啊，如果说日常散步啊就稳定就可以了。所以呢，大家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处理方式。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去坚持我们的运动。我相信有了科学的运动方式和方法，对于我们身体健康一定能够大有帮助。

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的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底妆容易泛油脱妆，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很适合你。十二克正装经典一号色，只要179元，定妆产品里的热门款。四个颜色搭配使用，定妆同时帮助提亮肤色，打造清透柔焦妆感，粉质细腻服帖，不厚重，不假面。持妆表现不错，夏天用能帮助减少泛油。179元到手，纪梵希四宫格散粉正装12克，定妆是妆容持久的秘密。想试试大牌散粉的朋友，今天可以拿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评。

0: 拼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下午5点。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4: 我为什么这么帅？
3: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5: 下午的5点整，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在下呢就是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大礼拜一的各位好吗？今天特别的有精神啊，因为今天开学了。
6: 没有，今天只是报道。
5: 报道归报道啊，那这至少是这个神兽归笼的话有指望了。
6: 今天晚上还是非常重要的一晚。
5: 多重要啊，
6: 就是一盏灯，
5: 明天早上别迟到是吧？
6: 一支笔，什么一个奇迹之类的。
5: 奇迹没有了，今天报道就得交作业了。
6: 哦，是这样的是吧？
5: 啊，
6: 好了，今天给各位辛苦了一个暑假的姐妹们，
5: 爸爸们就不辛苦了。
6: 爸爸们辛苦，
5: 爸爸们在家里面也是忍辱偷生啊。虽然扛不上什么压力，帮不上什么忙，但是大气不敢喘，咱也图的一个警惕呀、啊。
6: 那行，不要讲了，这也带爸爸一起涂一下，好吧？
5: 一起来啊！
6: 兰蔻精纯眼霜20毫升、
5: 啊。算了，妈妈涂吧，妈妈涂吧。
6: 今天这个价格，爸爸也可以一起涂。
5: 怎么说？
6: 20毫升的正装，299。
5: 兰蔻精纯真眼眼霜20毫升299，
6: 就是号称金熨斗。但是今天下单啊，不仅如此，还要加赠兰蔻粉水中样，125毫升。
5: 爸爸就去涂那个就行了，粉水中样特别适合咱们。
6: 打开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进去就能找着。
5: 这个已经是眼霜中的金熨斗级别了。金熨斗这三个字的话本身就是
6: 对它最高的褒奖，
5: 对用户给它起的名字。
6: 因为它的包装整个精纯系列金色的，熨斗抚平眼部皱纹细纹，
5: 特别形象，
6: 对吧？金熨斗精纯眼霜核心成分大马士革玫瑰精粹玻色因，玻色因抗老，对吧？主要就是帮助我们眼周皮肤保持滋润和弹性，
5: 质地非常丝滑，乳霜状，用的时候呢，一点点，指腹搓开，轻轻点涂在眼周，大家尤其涂眼霜的时候，真的不要像揉眼睛一样太使劲，轻轻点涂就可以了。
6: 对，很快吸收，润不腻，不用担心长脂肪粒，对吧？很多朋友跟我，包括我在内，我特别怕用到那些油不唧唧的眼霜。
5: 用了一阵子之后呢，就觉得好像是好点，但是呢。脂肪粒出来了，
6: 而且它容易护眼睛，护眼睛，但这个就不会。后续你什么上个遮瑕啊，或者上个粉底啊，完全不会担心打架，
5: 放心来就行了。而且用法上呢是有一个小细节，所有的朋友准备买的听好了，取米粒大小就够一只眼睛，那两只眼睛多少呢？2个米粒，你知道有多小吗？就是很小，
6: 就一点点就行。
5: 无名指，因为无名指是全手所有的手指力度最小的这根指头，
6: 因为小指也不太方便啊。
5: 用无名指从内眼角向外轻轻的点开，再轻轻的拍一拍，帮助吸收，
6: 对吧？
5: 一定要轻啊，
6: 就全程没有拉扯的动作。
5: 因为眼周皮肤它是特别经不起拉扯的。有些人说眼睛痒，我使劲揉。如果说你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小姐姐，我建议你眼睛痒的时候滴眼药水，千万不要使劲揉，
6: 然后拼命的眨一眨。对对对，20毫升的容量在眼霜当中已经算是很大的了，
5: 够用的，够用的。
6: 一般都是15毫升，
5: 是的，
6: 对吧？早晚都用的话，3-4个月非常耐用。今天的赠品也很有诚意，
5: 兰蔻粉水中样125毫升啊。
6: 很多人说这个125还是中样，因为它的正装是400毫升，
5: 是，
6: 所以125毫升在兰蔻粉水当中只能算个中样了。
5: 但是，一般的这个护肤品里面，它已经是一个正装量了。
6: 没错，你可以把它放在 办公室、
5: 啊、
6: 中午可以补涂一下、
5: 哎、
6: 给他拍一拍
5: 啊，或者皮肤觉得疲劳的时候呢，拿这个面膜纸做一个湿敷、
6: 啊、对对对，我就湿敷一下。125毫升这个出门就不太适合带了
5: 啊
6: 啊，因为上飞机上高铁就不能高于100毫升嘛。
5: 是的、
6: 哎，是这样。今天299到手，兰蔻精纯眼霜20毫升加赠兰蔻粉水中央125毫升，这个价格非常难得。
5: 我们都有点多余介绍了啊，因为东西在这儿，价格在这儿，大家就只需要考虑一下自己需不需要就行了。
6: 价格
5: 性价比已经给您拉满了。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抢购。
5: 是的，这个自己用很合适，送给妈妈或者闺蜜啊，体面的不得了啊。这个赠品你想送就送，不想送自己留着都行。
6: 下单之后呢，记得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5: 这么好的福利怎么买？打开微信搜索嘻哈520，关注这个服务号之后，点击子菜单给力，弹出链接即可抢购。今天晚上6点，我们来说一说秋天应季的水果。最近水果上的是真多，
6: 夏天也有一波，秋天也有一波
5: 啊，什么橘子呀、苹果呀，各种各样的，尤其是一些北方的水果啊，晚熟水果也慢慢的上市了。
6: 今天的话题，
5: 嗯，
6: 不丢东西的旅游是不完美的。
5: 嗯，
6: 你们在旅游的过程当中都丢了一些什么？
5: 只有旅游丢东西吗？
6: 丢脸不算啊。
5: 那要这么说，出差不丢东西吗？
6: 你都丢过什么？
5: 我太多了。
6: 就是听说充电器现在已经是第几个了？
5: 那数不过来了。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戏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2: 89.5，
3: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5: ready？ 5: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6: 在下呢就是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最近湖南常德一名男子进店乞讨，然后被店员拒绝
5: 啊，
6: 他就直接把，就是很多店门口不会就是有一些吉祥物嘛，那家店的吉祥物就是是一只金蝉
5: 啊，
6: 金蝉上放了一些现金
5: 哦，
6: 哎
5: 啊，也是讨个
6: 彩头
5: 啊，
6: 彩头，对对，他直接就把供奉在金坛上的现金拿走了。
5: 您乞讨的话
6: 10块钱
5: 哦，这也叫这也不对呀、啊。
6: 然后监控显示是这样的，他一开始进店，然后跟这个店员说啊，这个我们想啊，这个能不能给点什么的？店员说、啊、不好意思，这个不可以哈、啊嗯。然后他就眼直勾勾的看见柜台上有一尊金蝉
5: 啊，
6: 就径直走上去，抓起一张10块钱的人民币，转身就走了。
5: 这种行为就有点让，
6: 而且这名男子疑似老面孔，啥意思呢？就经常在那一带活动
5: 啊。
6: 店员说10块钱算了，就不报警。但是开门做生意，这些商家说实在话，遇到这种事儿挺膈应人的。
5: 确实啊，而且他一直在这一带游走啊，就说明也是老混这一块儿。
6: 乞讨变明抢了，你知道吧？
5: 你这是丐帮也没这规矩啊，你这坏了帮规啊。对吧，人家给的咱能拿着，人家不给的你怎么能拿呢？
6: 最近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运动会你看了吗？
5: 我看了一些片段。
6: 哇，这真的是跑得贼快，你没发现吗？前年央视春晚、机器人这个上台的时候还歪歪倒倒，像个老太太。
5: 是。
6: 今年就可以开始翻跟头比划了
5: 啊！
6: 这个运动会风驰电掣啊，我记得去年第一届的时候还没。就是跑完全程的都不多，对吧？
5: 是，这跑一半的话续个电呢，然后技术人员来调整一下。今年的话技术人员撵不上了，
6: 科技的
5: 贼快，
6: 进步突飞猛进啊。
5: 而且这个运动会的话，我就觉得诧异的一点是什么呢？这怎么还有拉拉队呢？
6: 拉队
5: 你倒是给谁鼓劲儿啊？啊，给技术人员鼓劲儿是吧？赶紧撵上去啊，撵上去。
6: 他当中这个运动会当中有一项就是街舞 battle
5: 啊，
6: 街舞 battle 呢，他跟这个，我寻思他跟其他的这个运动项目还不一样，他的这个动作比较多，机器啊动作一多之后啊散热
5: 啊，
6: 对吧？
5: 啊，
6: 就是机器最重要的就是你功率大呀什么都没关系，你要有
5: 发热
6: 啊，散热。然后就有选手当众被他的技术员把裤子扒了散热啊。
5: 本身呢，你这个街舞比赛它对于服装造型还是有一定要求的。
6: 机器人说，你能不能给我体面一点？我虽然是机器人，但是我也是人呢。
5: 你照你这么说的话，我得给你穿两层了，
6: 那不是更热吗？
5: 尊重你。
6: 好可爱哦，你说明年的时候他会
5: 机器人会自己扒掉，说我散个热。
6: 前两天，一只出生在美国的缅因猫，因为有29个脚趾，所以上了当地的热搜。
5: 我的妈呀，29个脚趾，一共吗？一只的话，这也太密了。
6: 对啊，就是2只脚。
5: 4只，猫。
6: 哦，对对，猫。
5: 猫。
6: 哎呦，对对对，吓我一跳。我说的我就相同的错误已经犯第二回了。我前段时间就是之前吧，我给我们家狗那个买鞋子，
5: 买了一双是吧？
6: 然后寄来就寄4只，我还想哟，占了便宜了，
5: 占便宜了啊！
6: 一直在家里把它当人，对猫，
5: 这平均下来的话也不少了，
6: 多了11个
5: 啊，猫应该有多少个？
6: 前面是4个。还是后面是4个，5个
5: 哦，
6: 这样子
5: 有多11个，看起来人家那个小猫爪印，咱这个一下去的话，向日葵
6: 不是，好像不是，错了，我直接说，
5: 你那更正一次是吧？
6: 对
5: 啊，
6: 此前的记录是28个脚趾
5: 啊，
6: 它现在是29个，成为世界上脚趾最多的猫。多趾症是一种遗传特征，就是会导致猫天生会有额外的脚趾，这种特征在缅因猫当中比较常见
5: 啊
6: 啊！我天，
5: 遗传特质，
6: 这个抓地力有多强？
5: 强不强的，简直就多麻烦，还得用张小泉给磨平了。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6: 服务员，
7: 先生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
6: 你自己看看，你们炖的肉根本都咬不动，把你们经理叫过来。
7: 呀，叫我们经理干嘛？你都咬不动，我们经理肯定也咬不动啊。

0: 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3: 我为什么这么帅？
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4: 5: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5: 在下的就是黑米，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8月31号，暑假的最后一天，今天呢，孩子们都开始报到了，
4: 是，
5: 明天开始统一开学
4: 啊，
5: 但是呢，这个接送孩子的家长啊，要面临一个挑战，
4: 一旦是到了开学季，每天尤其是早晨的时候，早高峰啊，再加上学校门口确实会出现这种车流量比较大拥堵。
5: 对对，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多一些耐心
4: 啊。
5: 万一不小心出现了，比如刮到了护栏
4: 单方小事故，
5: 对，您可以直接走这个平安车险三免赔，免现场，免定损。拍几张照片您就可以走了。
4: 是的，
5: 就不要在那儿添堵。
4: 这样的话呢，可以大大的节约大家的时间。
5: 咨询热线呢是4008-60，4008-60。
4: 车险快到期的话呢，也建议您拨打4008-60来咨询一下平安车险为您提供哪些服务。
5: 最近呢，在成渝环线高速公路的超车道上有一辆超车道黑色的越野突然停下来，
4: 能停了，
5: 停在超车道
4: 多危险啊！
5: 超车道能不能停车？
4: 不能啊。
5: 对啊，然后呢，民警就赶到，发现这个驾驶员王某江一打开车门有酒气，
4: 嚯，
5: 呼气式酒精测试138，
4: 很高了。
5: 静脉血液检测乙醇含量123.8，属于醉酒驾驶。后来公安机关呢，从车厂后台调取的数据证实，他当时饮酒之后开启了车辆的辅助驾驶模式。
4: 辅助驾驶还知道自己开不了了。
5: 辅助驾驶，但是呢，
4: 但是你人你也不能开啊，
5: 这个
4: 你可以找一个人顶你啊。
5: 期间车机系统多次发出分心告警
4: 说你不适合驾驶了。
5: 对，然后呢，因为驾驶员不符合辅助驾驶条件，车辆触发了安全刹停，
4: 嗨，
5: 自动退出。也就是说，他停在超车道上这个行为不是他自己做的，是车辆把他判着，你还不如一台车。
4: 但是车辆的这个行为的话也挺瘆人的，你在超车道上突然就这么停了，其实也挺危险的，
5: 对吧？
4: 咱能不能就是再高级一点啊？就是当然了，这可能也得有一些法律的依据，当饮酒人进入到座舱
5: 给他弹走。
4: 我想的比你好点，这辅助驾驶直接就开到派出所自首。
5: 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法院审理就认为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罪，拘役1个月，处罚金2000。二审还是维持原判。现在有不少车都有辅助驾驶，
4: 有些甚至很智能的，你定一个目标自己开回去了。
5: 但是辅助驾驶它不等于自动驾驶，还没有到达那个级别。
4: 人家都说了是辅助驾驶，
5: 完全两个概念。
4: 帮你开一会儿啊，可以接管那么暂时的动作，但是你人得盯着呀。
5: 醉酒你要么找代驾，要么打车，对吧？
4: 上车了之后说走，自己回去，你当骑马呀？就你说那挺好，要么弹射啊，要么自动开到这个交警大队。
5: 就是说他们怎么知道驾驶人不符合继续驾车的要求？我觉得这个功能挺智能
4: 的。他呢会有一个这个摄像头是对着这个驾驶位的。
5: 对，
4: 当你的眼神开始涣散不集中的时候，他会提出一些预警。
5: 他闭眼了
4: 啊，而且老不睁是吧？
5: 对，就判断你睡着了，所以就不行。
4: 有些眼睛小的朋友啊，买车的时候你可得注意了，你先试好这功能啊。
5: 现在很多人自主创业
4: 啊，
5: 自主创业
4: 找一条赛道。

0: 对，
1: 研究研究
0: 这个赛道，我觉得挺有意思啊。
1: 哦，
0: 广东深圳32岁张小乔靠给别人抓痒，在深圳开了两家店，就是字面意思。
1: 抓痒？
0: 对，
1: 谁不会啊？
0: 挠痒？哎，
1: 你抓的有多好啊？我得找你抓。
0: 32岁的张小乔之前毕业第一年换了7份工作。就是就业的道路非常不顺利，
1: 一年换7份，
0: 然后又2次创业都没成功。
1: 哦，
0: 30岁之后做过自媒体，尝试过不同方向。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开始研究抓痒痒。
1: 这还能研究啊？
0: 他想
1: 这有啥研究的？
0: 小的时候他爸爸经常给他抓背
1: 啊，
0: 抓着抓着睡着了，非常舒服。
1: 哦，
0: 小孩你哄他的时候，你不是光拍，你给他挠挠背啊，就很舒服。
1: 这甚至是很多人童年的一种记忆。
0: 对，就是
1: 他唤醒的是那种温馨的回忆，
0: 所以这段童年记忆让他决定试一试。几个月之后，第一家啊抓痒店开业，后来又开出第二家，
1: 都开分店了。
0: 两家店月营收合计超10万。
1: 哦，
0: 小众服务受到关注，说给人抓痒能不能算一份工作，很多人也就是讨论。
1: 照你这么说的话，
0: 抓痒师希望他这个本人啊，张小乔说，希望抓痒师能够成为一份被更多人认识的工作。神奇的，
1: 是准备定职称了吗？
0: 神奇的消费在哪里？
1: 我副高抓痒师，就听着就感觉特别止痒。
0: 你没发现吗？就是现在有一个赛道，就不光是抓痒啊，还是掏耳朵什么，就让人舒服，花不多的钱。让人舒服，
1: 它可以统一的归并为什么呢？叫做情绪价值赛道，
0: 对吧？
1: 因为其实抓痒这个呢，它
0: 怀旧
1: 啊，
0: 又让人舒适，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不跟那个什么洗脚、洗头、掏耳朵就差不多，就是一个性质。
1: 嗯，抓痒店要剪指甲啊。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先生，听说你很会吹牛啊？
2: 那
1: 就请你录一首让我开开眼吧。
2: 年三十我妈包了一只饺子，全家八口人吃了一个礼拜，才看见一块两米高的猪骨头，上面用小篆写着离馅儿23公里。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什么是嘻哈搜获？
1: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2: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1: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2: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1: 嘻哈搜获，
2: 爱生活，
1: 爱嘻哈。
6: 5: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7: 在下呢就是黑米，
6: 我们是嘻哈家族。嘻哈搜获这个点给各位再推荐一个好东西，
7: 海蓝之谜奇迹晚霜，就是那个最好用的那个
6: 62毫升的大瓶装，
7: 今天599。
6: 599，
7: 我还没说完啊！
6: 啊，
7: 马上秋冬季节，秋冬季节我最喜欢用的一个精华，不是精华。不是普通精华，叫精华油，因为我皮肤有点干
6: 啊。
7: 精华油就一定要，
6: 秋冬的话你用油性的精华是挺好的，而且油性精华尤其是对那种干性的皮肤来说，涂上去之后一点都不会油腻腻，它是那种滋润，非常舒适。
7: 精华油当中我首推海蓝之谜，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些美妆博主，他们对这个海蓝之谜的叫做焕活精华油口碑是非常好。因为为什么？它除了什么滋润啊这些基础功能之外，
6: 该有的都有啊，
7: 修护
6: 啊
7: 非常好，而且上脸不油腻。当然这个在我们这儿今天算是赠品。
6: 怎么个送法呢？
7: 2瓶5毫升的，你别看它五毫升小，它这正装也就30毫升啊，
6: 够你用的，真够你用的。
7: 对，你可以有好几种用法。第一种用法，就洗完脸之后先涂精华油。先涂精华，还有就是什么呢？你前面的护肤程序，什么水呀、啊，什么什么其他的精华，你把这个精华滴在面霜里用，它会加速奇迹面霜的乳化过程
6: 啊。也就是说，因为本身你买了奇迹面霜，你晚上用的时候，在手心正准备乳化，你再滴一滴这个
7: 事半功倍
6: 焕活油，
7: 对，
6: 哦、啊啊，
7: 它可以加速它的乳化。另外呢，身体乳加2滴。
6: 啊，也是很好的，
7: 非常好。今天60毫升的海蓝之谜奇迹晚霜，加上2瓶5毫升的海蓝之谜焕活精华油，599。
6: 这个价格的话呢，相当于是我们在日常的情况下便宜了小100块钱。
7: 拿渠道比的话，那恐怕它减的是千位数上的那个数字，对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进去找到它下单。
6: 是小样的话，一瓶大概能用1周左右啊，所以这两个小样的话还是挺经用的，能用半个月。奇迹晚霜就不用说了，60毫升的话2-3个月都是够用的。
7: 没错，
6: 嗯，
7: 这个奇迹晚霜专门就是夜间护肤设计的，
6: 这个所有人都知道好啊。 买不买的话就是看你这个活动能做到什么力度。
7: 嗯，
6: 嘻哈搜货今天话撂这儿了，599，而且下单加赠两瓶5毫升的海蓝之谜的换货油。
7: 是，
6: 这个是到今天晚上24点截止，24点之后我们的赠品就没有了。
7: 对，
6: 可以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弹出的链接呢，您点击之后呢就能下单。另外记得下单之后添加一下我们的客服的企业微信，一方面他在早9点到晚9点可以帮您解决任何的购物问题，包括商品问题啊、物流问题啊，还有一些购物的建议啊，我这个肤质啊，我这个唇色你给我推荐一下，还能领取200元的券包，还有机会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的现金红包。
7: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签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5: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6: 这一天，黑小米下楼拿快递，没走几步就看见了快递员。
7: 你是黑小米吧？
8: 啊，我是。哎，大哥，你这件羽绒服和我网购的是同一款呢，我也买了一件一样的。
7: 啊，那个啊，不好意思啊，这件就是你的，车子装不下了，我只好穿着了。那我现在就脱下来给你。
8: 快脱下来！
9: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两清照。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11: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1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1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4: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15: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下午6点。
1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7: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4: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8: 我为什么这么帅？
17: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4: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19: ready？ 6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8: 在下的就是黑米，
19: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秋天水果丰收，天气干燥，所以应季水果，吃一点补充水分营养非常合适。
19: 了解了解，有什么应季水果？
8: 柚子，
18: 石榴
19: 哦，
18: 鲜枣、冬枣
19: 啊
18: 啊，柿子到了晚秋以后，柿子好吃。
19: 北方人喜欢把柿子放冷冻里头冻着，
18: 冻柿或者做成柿饼，对吧？啊，葡萄、
19: 嗯、
18: 啊，葡萄稍微早一点，就现在已经上市了很多品种了。
19: 安徽的朋友特别有福，因为咱们什么大围的葡萄、长丰的葡萄，那真的是管够啊，还好吃。
18: 还有呢，就是梨
19: 啊，
18: 夏天梨天然润燥果，
19: 嗯，
18: 口感清甜，水分又很足，所以呢，一般秋天干燥会嗓子不舒服呀什么的，哎，就多吃点梨。
19: 在这个秋天来临之前，尤其是梨刚开始上市的时候，多吃梨的话去去秋燥是很好，
18: 对吧？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人家说啊，我们这边这个梨很有名，那当然砀山梨全国有名，
19: 哎，但是你还得稍微等几天，快了、嗯、
18: 哎，今天给大家先推一波山东莱阳秋月梨，也很有名啊，
19: 很有名，秋月梨很有名。
18: 对，
19: 关键是现在很多的超市、水果超市你都能买到，
18: 嗯，
19: 对吧？秋月梨到哪儿去你一看有。咱们今天上的这个呢，先说一下大果的礼盒装，一箱四枚，净重4.5斤。
18: 什么一箱六枚？
19: 一箱六枚啊，净重4.5斤。
18: 嗯，
19: 福利价是49.9元，啊，接近是10块钱多一点一斤，顺丰包邮。好处是什么呢？产地直发，这个季节的梨现当季现摘，摘了之后直接打包给你发到家里去。
18: 反正那一口清甜多汁儿，
19: 您就甭去果园自己摘了，就等于是自己摘下来的了。
18: 从嗓子眼一直舒服到心里，真的是。
19: 是。
18: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进商城就能买。
19: 没错，这个梨呢，特点是什么呢？它特点就一个，就是甜，糖度14.3度，一般的梨的糖度大概是11-12左右。所以你在吃这个梨的时候，你就像是喝什么呢？
18: 冰糖
19: 兑好的冰糖雪梨水，
18: 而且它不是那种齁嗓子的甜，
19: 哎，
18: 就是那种带着梨香的自然清甜。
19: 是的，
18: 皮儿很薄
19: 啊，
18: 削开之后，它里面的果肉白白嫩嫩的，像牛奶一样，
19: 特别细酥脆，
18: 几乎没什么渣。
19: 好的梨的话，你一定要知道密度特别高。
18: 对，
19: 就你咬下去之后呢，它不是那种松散的结构，
18: 嗯，
19: 它是那种细密的结构。让你每一口咬的都非常的扎实，但是到了嘴里之后它绝对不会留很多的渣子。
18: 对，
19: 嚼着嚼着，哎，卷了。
18: 对，没有粗粒的口感。
19: 是
18: 家里什么老人呐、老人牙口不好，对吧？小朋友会刚开始吃水果，这个梨都非常的合适。
19: 甚至这个梨呢，你把它切成块之后呢，稍微用水炖一下，
18: 冰糖银耳、热乎乎的，天凉了之后不仅润燥而且还暖胃，
19: 很好的，
18: 非常好，是吧？礼盒装一箱六枚，个个你看一箱六枚净重4.5斤，你就知道一个梨有多大。
19: 嗯
18: 啊，所以家里面我就两三个分一个还差不多。
19: 是的，
18: 对吧？
19: 嗯这个走亲戚啊，送长辈啊，包括马上要到中秋节了，
18: 对对对，
19: 咱们家里备一点。中秋节这时候备还早，你先尝尝好吃的时候，届时再备啊。
18: 是，放心入手啊，我们给大家挑的都是水果当中的精品。
19: 一般水果咱们也就不推荐了，因为啥你买不着啊，现在
18: 你可以自己在楼底下超市看哪个打折，你就买哪个吧。
19: 对，但凡要不是发现了特别好的，我们都一般不在节目里头推荐，这确实没这个意义。
18: 山东莱阳秋月梨六枚大果礼盒装，净重4.5斤，今天福利价49.9元，顺丰包邮，产地直发。
19: 是的，再跟大家说一下怎么买，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就能弹出链接。下单之后呢，您记得添加一下客服微信，200元的券包等着您领，
18: 是
19: 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20: 在寻常

每件事情都有发生的理由，可无法解释遇见你。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现实打败的爱情。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6: 哎，搞错了，重来。
4: 下班路上不开心，
7: 快听嘻哈二人行。
8: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9: ready?6: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0: 在下呢就是黑米，
9: 我们是嘻哈家族。
10: 不丢东西的旅行是不完美的，你们都丢过什么东西？我这么说吧，我没有旅行，上周出差的时候丢了一副墨镜
9: 啊，
10: 那个墨镜呢非常喜欢。
9: 那看来挺贵啊。
10: 不，我喜欢一样东西不以它的价格
9: 哦，以它戴到脸上之后修饰脸型的效果。
10: 关键买来之后拢共就戴两次，关键那一天还下大雨，我为什么要戴墨镜呢？
9: 你就是带它出去，你不是戴墨镜，你就是抛洒它用的。
10: 看看大家的，
9: 不想跟它好了。
10: 看大家丢了什么，因为我丢了我自己。不是，对，那次坐高铁嘛，中间有一个停车，我下车去丢泡面桶，一回头车门关了。
9: 要不就说吧，你这确实还是有点责任心的。
10: 讲究
9: 泡面桶，你吃完了你把它丢到列车外头去，你这是善举啊。你知道那个泡面桶会刺激多少饿狼吗？你把它丢到那个车厢的垃圾桶里，或者你不收拾它，那一路上很多人百爪挠心呢，从此就成梦魇了。坐动车之前必须要买一桶泡面。
10: 什么手机、身份证、外套，还有他的娃都在车上。
9: 这也确实挺着急的哈。没关系啊，现在联系列车员，下一站的话，列车员帮你把东西接下来啊，你再赶下一趟过去。我开了200公里，发现我鞋落酒店了。那你穿啥？哦，穿的酒店的拖鞋啊。
10: 拖鞋不能开车啊，他应该是。他应该是带的不止一双鞋，
9: 穿的太舒服了。
10: 河南老君山丢部新手机，洛阳丢枚金戒指，淮北丢了耳机，长沙丢了耳环。我好想说我妈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你怎么把你自己丢了？
9: 你把那路线再说一下。
10: 干嘛？老君山、洛阳、淮北、长沙，肯定不是一次性去的呀。
9: 我为了防止身份证丢了，出门了身份证很重要，我就一路走啊，我就一路摸，看还在不在，看还在不在。对，摸掉了。
10: 我有一把伞丢了，我不甘心
9: 啊，
10: 重新买了一把一模一样的。伞确实应该是那种胶囊防晒伞，很漂亮
9: 啊。就有些时候很喜欢的东西丢了，你不把它重新买回来，你就觉得就有一种遗失了挚爱的感觉，情感上你填补不回来。
10: 恭喜你和你的伞破镜重圆
9: 啊！到家之后一开行李，发现哎，怎么还有一把？你别笑，我干过这事儿。
10: 他没有丢，他只是藏起来了
9: 啊。老师说这找不着了，找不着不行，我多喜欢这帽子呀，我再买一个。于是我有了两个。自驾游
10: 自驾游怎么了？自驾游也能丢东西啊？
9: 自驾游晚上住在肥东边上，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酒店旁边有个超市，准备采购点物资。
10: 嗯嗯，
9: 背包让我存储物柜了，我买了东西直接出发
10: 了。
9: 啊，还行啊，快到肥西发现我包在储物柜，下高速掉头100多公里，高速费的话大概是50块钱不到。嗯，
10: 从肥东到肥四都100多公里了。
9: 啊，
10: 嗯。
9: 要不说合肥大呢，绕城高速，
10: 爬完山手上一个登山杖就不见了，而且是下山之后才反应过来，
9: 下的挺利索的。
10: 不是，登山杖不是下山的时候用的更多吗？
9: 啊，
10: 撑着点儿，
9: 就老以为自己手里有一个，你说心里啊有了支撑，人是很强大的。
10: 我去爬那些山，什么黄山什么的，我从来不买登山杖，
9: 直接就是让人用滑杆抬上去是吧？
10: 不是，这一路上有多少登山杖啊，都自助的，
9: 都捡的还能挑挑是吧？
10: 我挑那20的，10块钱的有点拉手啊。
9: 西双版纳买了一把超大的孔雀羽毛扇。
10: 嗯嗯，
9: 啊，这东西包起来扛着就像一把剑啊。
10: 嗯，
9: 一路从西双版纳扛回了扛回了家。
10: 嗯，
9: 在机场丢了，出机场的时候丢了。
10: 哟，这个心一路心血啊。
9: 嗯，这位朋友说呢，我呢全套装备到了旅游目的地第一天就得全部拿出来，该摆拍的摆拍啊，该这个怎么留影的留影。等走的时候呢，我会打开第一天拍的照片，仔细的核对我这些装备还在不在。
10: 非常好的一个办法。
9: 嗯，
10: 非常好的一个办法。你、嗯、比如说这位姑娘，就是你看拍了一张很明显就是一张游客照，对吧？
9: 啊，
10: 然后你看我这照片里这个手机、啊、
9: 嗯，
10: 这个手表，
9: 嗯，
10: 眼镜，
9: 嗯，
10: 啊，这几套衣服，
9: 嗯，
10: 去的时候满满两箱，回来加特产一箱半。
9: 缩水了。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5: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5: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1: 六点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2: 在下呢就是黑米，
1: 我们是
2: 嘻哈
1: 家族。
2: 在学习之前有一个好消息，
1: 哦，这也是学习呀，啊，
2: 对吧？
1: 当然了，
2: 寻千年九脉，探古井瑰宝，赴一场醇香文化之旅，安徽音乐广播专属古井贡酒探厂游正在招募吧，
1: 又来了啊！沉浸式解锁国家级非遗酿酒技艺，读懂一滴佳酿沉淀千年的匠心，走进古井文化博物馆，打卡北魏古井、宋代古井、明清百年窖池群四大国宝遗存，溯源曹操进献汉献帝的九韵酒法。
2: 你还可以去到古法酿酒的车间，亲眼去看一看粮食怎么上蒸的，
1: 嗯，
2: 还有这个择层取
1: 胚
2: 胚哦，
1: 嗯，
2: 这个量质低
1: 摘酒
2: 摘酒，我，哦，天，嗯，果然对
1: 专业呀，啊，
2: 对，你可以去，还可以漫步幽深的无极酒窖，万千陶坛，哎，里面藏的都是岁月的沉香，
1: 真的很震撼啊！
2: 直观的去感受传统工艺与现代智能酿造的完美融交融。
1: 总之呢，这是一次酒友的聚会，
2: 嗯，
1: 酒香藏文脉，窖池载时光。现在呢，我们诚邀所有爱酒、懂酒、钟情传统文化的酒友一块儿触摸跨越千年的酿酒文明，亲口品鉴地道的原浆风味，邂逅历史和酒香碰撞的独特浪漫。说了这么多，9月12号到13号这两天，咱们就邀请您跟着我们一块儿前往亳州古井。怎么报名请记好了啊，回复关键词古井贡酒，加上姓名，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只一旦入选啊，我带着行程，你约上酒友，咱们就一块儿走了，吃喝的都是我的啊，那个交通食宿
2: 发送
1: 啊，
2: 发送到安徽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啊，对对对对对，发送到安徽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什么？古井贡酒加姓名加联系方式。
2: 对，
1: 名额有限啊。
2: 嗯嗯
1: 嗯。
2: 分享你和古井的小渊源，报名成功率加倍。哦，就是还讲点故事。
1: 啊，是。
2: 比如说，我曾经一次性喝了8两。
1: 哎，不比这个 啊。
2: 喝古井
1: 小酒怡情。
2: 对，喝古井天天乐啊。
1: 哎。
2: 学习，今天翘二郎腿。大家都知道是现在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坐姿了，
1: 是，
2: 对，
1: 也会有一些这个就是正式场合不太雅观，
2: 嗯，最重要的是它会导致脊柱侧弯，
1: 而有些人呢是因为脊柱侧弯了开始翘二郎腿，
2: 对，
1: 要不然他不舒服，
2: 对，嗯，现在就有一个问题，翘二郎腿导致的脊柱侧弯，
1: 嗯，
2: 那我左右轮换着翘能够补回来吗？
1: 正骨啊，补不回来吧，这要能补回来的话我早就补回来了。
2: 很多人说那我轮换着左边敲敲右边敲敲，哎，这边侧到这边，然后这边侧这边，不是侧回来了吗？负负得正是吧？错，双向侧位，双重损伤，
1: 最后好好的脊柱变成罗圈了是吧？
2: 首先说为什么单侧翘二郎腿会坐歪骨盆和脊柱，因为骨盆是我们人体的受力的地基
1: 啊，
2: 上面是脊柱，
1: 嗯，
2: 下面是双腿，
1: 嗯，
2: 对吧，它就像一个轴一样，嗯，
1: 哎，
2: 你长期的单侧翘腿会强行的旋转髋关节，这很好理解吧，
1: 能理解啊，
2: 能理解，拉扯呀什么的，
1: 嗯，
2: 对，所以加上翘腿经常侧身，你的这个体重都压在半边的屁股上
1: 啊，
2: 所以骨盆倾斜啊什么的，
1: 嗯，地基呢你就知道，作为地基你最好是不要动它，要稳，
2: 对，你说那我轮换着敲敲呢对吧，
1: 那你左边歪歪右边歪歪它不更松了吗？
2: 骨盆始终没有办法回到中立位，
1: 哎，
2: 所以你无论敲哪边你的髋关节都扭曲，你的骨盆都旋转偏移，而且，只不过是左右歪斜反复切换，没有一秒是端正的，
1: 嗯，所以大家要想啊，这个到了一定年纪还保持一些健康啊，平时的日常习惯特别的重要，
2: 还有你到了一定的年纪还漂亮，它一定是健康的，
1: 嗯，
2: 因为你看如果你的脊柱是侧弯的，骨盆是倾斜的，你的走路的姿势肯定不好看
1: 啊，
2: 对吧，你坐在哪儿也

0: 肯定有点歪歪倒倒，就不
1: 嗯，
0: 够挺拔，特别是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健康最重要。
1: 啊，所以现在开始啊，放下您的二郎腿，我们好好的保护一下您的颈柱。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啊，小木，你的脸怎么肿了？
2: 哼，哥昨晚上把媳妇儿给打了。
1: 那你脸怎么肿了？
2: 哎呦，你问这么清楚干什么呀？我用我的脸把他的手给打了，他现在比我还严重呢。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有音乐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9: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0: 哎，搞错了，重来。
8: 下班路上不开心，
11: 快听嘻哈二人行。
12: 我们是嘻哈家族。
13: 6:4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14: 在下呢就是黑米，
13: 我们是
14: 嘻哈家族。
13: 来啊，我们来说一说啊，说一说你旅行的时候你都丢过哪些东西？
14: 大家非常有共鸣
13: 啊，还有好些朋友丢了之后呢没发现，今天聊这话题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了，哎呀，我那啥找不着了。就有些东西你丢了自己都没注意的呢。
14: 这位大哥是怎么注意到自己的金链子不见了呢？
13: 金链子还能不注意到啊？
14: 他是这样的，去海边玩
13: 啊，
14: 下海
13: 哦，
14: 下海前拍了一张照片
13: 啊，
14: 嗯，然后就下海游泳了，
13: 回来之后
14: 又拍一张照片
13: 啊，
14: 一看，哎，好像少了个什么东西。
13: 下海您就别带这么贵重的，可能当时 一着急也就忘了摘了哈。
14: 没关系，大哥，你再下去捞捞，带块吸铁石，没准能吸回来。
13: 用吸铁石捞金链子，要不别捞了吧。
14: 自驾游，开一辆非常帅的吉普
13: 啊，
14: 车钥匙丢了
13: 哟，
14: 叫了拖车。
13: 能不能有没有可能让家里把备用钥匙寄过来？
14: 你看到他这个路了没？他所在的地方。
13: 哎呦喂，这看起来像是内蒙吧？还得是草原深处啊！你这钥匙确实不太好找啊！
14: 就看了这么多，你丢的东西最惨。
13: 是不是身份证、包、零食都丢了？这是一点不给自己留活路啊！
14: 身份证什么？
13: 身份证、包、零食全丢了。
14: 手机在，一切在
13: 啊
14: 啊！手机没了，你才该哭呢啊！
13: 我在威海丢了身份证，你说神不神奇？我重新呢沿着来时路又走了一遍，快放弃的时候，在最后一段路发现石墩上有一张身份证，拿起来一看是我的，
14: 就说明有人捡到了。你是丢在一个犄角旮旯的地方，
13: 哎，人捡到之后放到一个显眼的地方，知道你会回来找，
14: 真好，
13: 好人多呀。嗯，
14: 所以出门我们也要做个好人，回旋镖总有一天会射到自己身上，
13: 尽量别丢东西啊。
14: 谁愿意啊？出门不丢东西不完美吗？
13: 哦，这位，
14: 你看这位就是手机落高铁上，一下车一贫如洗。
13: 这真的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了。
14: 你看现在你没个手机傍身，你是不是就一贫如洗？
13: 真的就是像你这样特别容易丢手机的朋友啊，我建议啊都不行，你玩玩就丢，你再买个小天才手表戴手上。
14: 哎，那玩意儿好使吗？
13: 没手机的时候你还真能救你一命。
14: 真的
13: 啊，我建议你就你出门你买一个，还能定位呢，你爸妈找不着你的时候还能定位呢。
14: 我用得着这个功能。
13: 黑明快回来，跑远了啊。
14: 还有吗？
13: 那丢的小东西咱就不说了啊，什么特喜欢的白裤子，最喜欢的发夹子。
14: 这怎么叫小东西、
13: 啊、
14: 你知道白
13: 手上的金链子。
14: 白裤子是有多难买吗？

0: 我曾经我的衣柜里有不下十条白裤子，始终没有买到最喜欢的那条白裤子。
1: 那你买那些那十条你买它干嘛？
0: 将就，
1: 就等着最后的那条真命天子出现是吧？
0: 就总得有白裤子搭呀。
1: 啊，
0: 白裤子特别难买。
1: 嗯，无人机掉到了赛里木湖，
0: 他也没白湖。
1: 怎么说呢，就有一天啊，这个大家如果说能够探秘赛里木湖，我们潜到这个水底。
0: 你潜那儿干嘛？
1: 我是说用设备潜到水底。
0: 啊
1: 一看呢，估计也是一个小型航展，各类的无人机。我去山西丢了一只美瞳。
0: 一只啊？
1: 嗯，美瞳怎么丢啊？山西风好大，从我眼里直接吹跑了。
0: 不可能吧？
1: 哎呦喂，这是有点太大了吧。我倒是戴着眼镜坐过一次过山车。
0: 戴什么眼镜？
1: 就戴
0: 框架。
1: 就是这种，我当时觉得吧，速度比较快，那个眼镜它其实还带个帕的
0: 啊，就框架眼镜，然后是带一个那个，结果呢？
1: 嗯，在启动的那一秒，噌，眼镜就到后头去了。
0: 就是坐过山车的时候是不可以带这种外挂的
1: 啊。
0: 嗯嗯，
1: 是。然后包括什么呢？就是鞋子有点松啊，你尽量也把它留在这个站点儿。
0: 哦。
1: 啊，这样你回来还能看到它。
0: 又不然的话。
1: 要不然你还得满游乐场问谁看到我的鞋了，谁被鞋砸着了。
0: 所以真的就是我出门旅游的时候只带必需品
1: 啊，尽量的轻车简从。
0: 就是我连首饰什么的我出门都懒得带，我就怕丢。
1: 买点便宜的这个装饰品，比如出门咱需要凹个造型啊，拍个照啊。
0: 不用不用，我那个美图秀秀充会员了，回来可以自己往上 P
1: 手镯都 P 啊。
0: 嗯，可以 P 上去。
1: 给我 P 个贵妇装啊，啪。你喜欢什么套系的？那个全 LV。
0: 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
1: 好啊。
0: 嗯，
1: 明天下午5点嘻哈行还是这里，不见不散了。
0: 拜拜
1: 拜拜。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贸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5: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晚上7点。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哇，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4: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5: 哎，好，就这样。
3: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6: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7: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6: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7: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6: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7: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8: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9: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无印良品是一支成军于1996年来自马来西亚的歌唱组合，早年被李宗盛从成千上万的 demo 录音带中发掘出来，被誉为是滚石创业以来最具魔术强声的创作二人组。而光良加品冠的各自音乐生涯也就此开启，他们清澈亮丽的声线所诠释的音乐作品也成为一代人年少时光里最美好的纯真回忆。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我刚刚在田径场看到一个人的身影特别像你，我都想去叫你啦。
3: 哎呦，那你怎么没叫啊？
2: 后来我看到那个人有女朋友，我就确定那个人肯定不是你。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6: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最初知道无印良品是一次在光良专辑所附的历年作品当中，而掌心无疑是无印良品最经典的成名作之一了。整首作品当中，光良和品冠用他们清澈明亮的歌声，很好地诠释出对感情生活的向往。

0: 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服务员，
2: 先生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
1: 你自己看看，你们炖的肉根本都咬不动，把你们经理叫过来。
2: 叫我们经理干嘛？你都咬不动，我们经理肯定也咬不动啊。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7: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8: 有音乐更青春。
9: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在掌心成功打入唱片市场的同时，无印良品紧随其后，在1997年推出了《无印良品乘以二》专辑，其中收录的《有你在身旁》《是你变了吗》这些歌都夹杂着青春的纯真味觉，也让无印良品这一魔幻强盛的默契形象得到更为隽永的深入人心，尤其是在不少青年学子心中树立了良好的质朴情怀。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一天，黑小米逛完街碰到了阿小木。
4: 哎呦，黑小米啊，哎，买到你要的鞋了吗？
5: 哎呦，逛了大半天也没看到。哎，
4: 没看？那你手上那袋子是什么呀？
5: 哎呦，是这样，没有看到鞋子，不过看到一个很漂亮的裙子，可以搭那个鞋子，于是呢，我觉得这个全都买了呀。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间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5: 阿小木先生，听说你很会吹牛啊。
4: 那
5: 就请你录一首让我开开眼吧。
4: 年三十，我妈包了一只饺子，全家8口人吃了一个礼拜，才看见一块2米高的猪骨头，上面用小篆写着“离馅儿23公里”。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6: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7: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街角，跑在人群当中的马路，第一次为了一个女孩子哭，第一次感受那失恋的苦。我只是

行走在茫茫人海当中，我们都渴望寻求一份能被他人感知的一份真性情。他们可以是陪伴自己度过余生的伴侣，也可以是无话不谈的知心好友。而无印良品的音乐作品里，常常就能够给我们这样的情感诉求。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莫，你的情书我收到了啊。
4: 是吗？
3: 写挺好的、
4: 真的吗？
3: 那个我拿去改改用了啊，谢谢啊。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签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20。
9: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晚上8点。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
3: 八九五，
2: 公益主张。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4: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5: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6: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7: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2: 同学们说的

0: 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1: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2: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收录在《三人行》这张专辑中的《我找你找了好久》是一首抚慰人心的音乐作品，让你在浮躁的现实生活当中品味一份久违的纯真美感，因为那儿常住着一个拿心来换的朋友，不管生活中受到多大的心灵创伤，对于未来总会有更加坚定的信念。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人的感情总是深厚而多情的，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都有各自所追逐的感官世界。而我们对某个人的思念，总会寄托着太多复杂的情绪，这些我们都能在光良和品冠的音乐当中寻找到印记。

0: 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想见你，没有你，狂奔拥挤的人群里，这一生只想和你在一起。整首音乐作品的歌词意境很容易将听者的人文情怀带入进来，而这也是无印良品音乐作品当中最富有魅力而且最能抓住人心的地方。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人生的路途当中，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和他人告别的同时，又要迎接新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自己的生命旅程。纵然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而当无印良品真的解散的时候，很多人在感叹物是人非的同时，也对他们曾经诠释过的音乐作品有了更为深刻的眷恋。那是陪伴你我走过青春岁月的美好见证，也是寄托于心灵之上的芬芳的旋律。

0: 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光良与品冠如今在歌唱事业上也都有了各自不同的华彩乐章，同时也期许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看到他们合体再度出版新歌佳作，一起唱出属于我们恣意浪漫的青春之歌。听了今天这些他们的经典音乐作品，也希望你能从中找回那些年我们共同走过的青春岁月。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3: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腾格尔，现在是晚上9点。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哎，等等等等。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89.5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一大会址升红旗，南湖红船真美丽。我愿变成小白鸽，飞上蓝天歌颂你。
3: 白鸽飞到英雄城，八一建军鸣枪声。井冈山上炮声隆，红军万里走长征。
2: 南泥湾绿岩河青，宝塔山上启明星。西柏坡连香山路，双清别墅枫叶红。
3: 雄赳赳啊气昂昂，志愿军跨鸭绿江。两弹一星震寰宇，改革开放国富强。
2: 抗击疫情共联防，乡村振兴奔小康。天安门上飞彩霞，人民尽开幸福花。
4: 党旗飘扬百年夜，红色旅游展风华。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诗诗的留言。创作就是22年来周杰伦坚持不懈的流浪旅程。欣喜的是，如今的他还在路上。我们就一起来听周董新专辑《还在流浪》。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来自周杰伦的《一点点》。有些人是你初见时很好，而相处后感觉越来越差的；有些人是你刚开始不感兴趣，却在相处后一点点爱上的。爱得快不代表就好，真正美好的情感要靠点点滴滴的积累。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英子的留言，他说：少年就该是这样了，想到什么就去做，少年就应该无所畏惧，勇往直前。这首歌就送给所有的少年吧，一起来听汪苏泷《闪耀》。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嗨，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来自于佳韵的《最好的都给你》。感情可以慢慢谈，我们又不赶时间。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初夏的留言，希望你一辈子都是小孩，对所有的事都好奇，爱哼小曲，永远快乐。我们一起来听 Lost Jenica Reality。
2: Decisions as I go to anywhere I flow. Sometimes I believe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像我本来万物都生长。
2: 保持热爱，奔赴每一天的美好。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尹锡绵的《落在生命里的光》，愿你在每一个清晨醒来时，心中有光，一路芬芳。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0: 北京时间5点整。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com 的留言。这里人少，偷偷告诉大家，书要好好读，喜欢的人要全力追。好了，一起来听《够人》，带我去找夜生活。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Music。北京时间6:00。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保持热爱，奔赴每一天的美好。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周杰伦的《简单爱》。生活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心有所爱，再简单的日子也能过得活色生香。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一日之计在于晨，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6: 我要开始充电了。
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7: 早上好，
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2: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新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迷迭香说，今天很想听一首《美丽心情》啊，今天是生日，就是普通上班的一天，平平淡淡。回顾过去一年，有忙碌，也有不少坎坷，有熬夜加班，也有收获小开心。感谢一直咬牙坚持的自己，谢谢身边的朋友。希望往后的日子身体健康，少一些疲惫，多一点松弛。点一首歌送给自己，祝自己生日快乐。
0: 嗯，是的，也希望你往后的日子啊，平安喜乐，遇到最好的自己。还有新乐园这位朋友的说，家小朋友正式成为一年级的小朋友了，成为一年级的学生了哈。他说感觉啊，这个从幼儿园到这个小学的阶段哈，认识了一些新朋友，马上呢要开始适应课堂纪律，心里有一些不舍，但又替他开心哈。也希望他认真听课，健康成长。想点一首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送给我们家宝贝哈，祝他小学新生活一切顺利。
1: 是的，童年翻开崭新的一页，也是愿小宝贝呢带着好奇跟勇敢，好好享受属于自己的小学时光。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来自张靓颖的梦想啊，那这首歌也是微信平台上的曾宁点播。他说家里的孩子明天呢，哎，今天啊就要升初中了，心里呢非常清楚啊，这个节奏是非常快的，科目也变多了，压力呢肯定会随之而来。他说我也不要求孩子一下子做到完美吧，希望他能够尽快的适应新环境，遇到难题不要轻易退缩，希望他懂得劳逸结合，该努力的时候好好努力，也别忘了好好照顾自己的情绪啊。那想点一首张靓颖的梦想送给踏入初中的少年。
1: 是的，新的赛道呢已经开启哈，希望少年呢沉淀心态，稳步前进哈，收获属于自己的成长。还有林啥啥这位朋友，特别可爱的名字，他说最近呢这个我换到了全新的工作岗位啊，一切都是从头开始，刚接手的时候呢真的有一点手足无措哈，很多业务都要重新开始学，也接触到了新同事啊，偶尔呢也会出现一些自我怀疑，但是既然做出了选择就不想轻易打退堂鼓哈，啊，允许自己慢慢来，希望自己多一点耐心，多一份底气，多学多问。他说把手上的工作慢慢捋顺哈，今天很想点播一首歌啊，他说呢希望这首歌送给自己哈，也希望呢可以开启全新的岗位的工作，让自己好好加油。
0: 对，转变也是遇到新的机遇，放平心态，稳步沉淀，相信你的努力一定会看见回报啊。那同时呢我们也为你送上这一首离别开出花，那这也是我们的粉丝群的 I 点播的哈。他说呢今天呢，哎，孩子嘛，这个娃开学第一天准时收听节目，所以呢想点一首离别开出花送给所有开学的孩子们，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新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今天呢是9月1号，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正式迎来开学日。伴随新学期的开启，在重庆有一条新规也是正式落地实施，给校园管理和孩子们的新学期的状态带来了新的规范。
4: 是的，从今天开始重庆市呢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正式实行。那条例明确学校呢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包括一些智能终端进入校园，同时呢严格管控校园用网，杜绝孩子呢在这个学校期间沉迷于电子产品。此外呢明确的这个表明就是校园严重欺凌行为，学校可以这个不能谎报，也不能瞒报
5: 是的，学校要严禁瞒报谎报其实不止重庆这个近几年全国各地都在逐步的升级校园的手机管理。从教育部明确严禁电子产品进课堂，到福州、广州、郑州多地呢相继出台规范，到校园控机从校规升级为法规那目的呢就是帮孩子远离电子产品的依赖，专注校园学习的生活。
4: 对，经历了一整个暑假呢，很多孩子习惯了这个随时随地的刷手机、看短视频、打游戏，那突然开学了，收了手机断了娱乐，很多家长呢会遇到孩子的一个抵触叛逆的情绪或者一些问题。针对这样的情况呢，儿科医生也专门给出了相关的建议。
5: 对，医生提醒孩子大脑还在发育期，长期的刷短视频、接受高强度的娱乐刺激呢，会慢慢的不适应课堂慢节奏的学习了，还容易熬夜、晚睡、作息紊乱，形成越玩手机状态越差的恶性循环，这也是很多孩子开学很难收心的根源
4: 所以说呢，家长帮助孩子收心千万不要一刀切粗暴的没收。核心呢咱们要记住4个字，就是还堵结合。
5: 首先就是循序渐进嘛，这个递减电子产品的使用，不要开学第一天你就直接全面禁止
4: 是的，那慢慢呢缩短孩子每天玩手机的时长，用户这个比如说可以用一些户外的运动亲子阅读或者是家务劳动替代屏幕娱乐，同时呢调整作息，慢慢贴合上学的节奏，让孩子的身心平稳过渡
5: 还有就是一定要给孩子留情绪缓冲。那新学期开始嘛，孩子本身就是有开学焦虑的，所以家长不要一味的严厉管控
4: 对，可以和孩子呢平等约定周末玩手机的使用时间和场景，有松有弛，避免呢硬碰硬引发亲子矛盾或者是一些叛逆的心理
5: 对，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家长也要以身作则。很多孩子沉迷手机是受家庭氛围的影响，那家长呢放下手机多陪伴，不用双重标准要求孩子，才能真正的帮孩子来树立认知，手机呢是工具，不是随时消遣的玩具。
4: 新学期新起点，也希望所有的这个中小学生这个告别假期的松散的状态，调整节奏沉淀心态，在新学期呢全力以赴稳步成长。来听苏醒的这首开心一点送给大家。
6: Come on man, I just want you to be happy.

0: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有时候明明挺累的，到了夜里呢，却翻来覆去睡不着啊。
1: 最近呢，有一项研究发现哈，我们的睡眠呢，居然会受到月相的影响。
0: 哎，研究表明啊，月光越亮，我们的睡眠的入睡呢就会越晚，整体的睡眠时间呢也会变短。
1: 没错，每到这个农历十五前后哈，月亮又圆又亮的时候，不少人的睡眠呢都会出现一个波动。
0: 哎，我们看到月亮时而圆时而缺，这就是月相变化啊，大概30天完成一个完整的周期。
1: 在电灯还没有出现的年代哈，月光呢是夜晚最重要的光源，而光线呢，不管是月亮还是家里的灯光，都会干扰我们的睡觉哈。原理呢就会这个抑制褪黑素的一个分泌。
0: 对，说到褪黑素嘛，可以说是我们身体自带的睡眠信号，负责呢调节昼夜节律，也是告诉我们身体啊该休息睡觉了。
1: 对，而到了这个黑暗的夜里哈，褪黑素呢会大量的分泌，夜间分泌量是白天的5到10倍，帮助我们安稳入睡哈。可一旦呢光线变强，就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人呢自然就会变得清醒，很难睡得着了。
0: 哎，所以说月圆之夜，月亮很亮，就相当于多了一层夜间的光源，间接打乱不少人的睡眠节奏。那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我们有什么小办法来降低光线对于睡眠的干扰呢？
1: 对，第一点呢就是卧室哈，建议大家你可以用那种遮光窗帘，也可以呢准备好眼罩哈。
0: 嗯，还可以挪动一下床铺哈，就别让室外的光线直接照到你的脸上。
1: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睡觉呢。

0: 买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哼。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先生，听说你很会吹牛啊？
3: 那。
2: 就请你录一首，让我开开眼吧。
4: 年三十我妈包了一只饺子，全家8口人吃了一个礼拜，才看见一块2米高的猪骨头，上面用小篆写着离馅儿23公里。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8: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9: 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2: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好，欢迎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互动交流。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啊，不想费心搭配，又想对产品有所要求的一些朋友哈，给大家推荐了一套这样的一个护肤三件套，就是来自娇韵诗的三件套。
2: 是的，那其中包含了日霜50毫升、晚霜50毫升，还有双萃精华50毫升。那三件正装呢，今天只需要399元。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然后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进入找到了哈。那今天呢，这款是07清仓的产品，日晚霜有效期呢是到27年的3月份，精华有效期呢是到27年的9月份，但是这个时间完全够用了。
1: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件产品啊，日霜质地轻盈水润啊，我觉得如果你现在在空调房待一天用它的话也不会觉得很干，晚霜质地是那更丰润一些，夜间修护我们都知道是黄金时间啊，涂上它饱睡一晚上就像美容觉一样。双萃精华呢是水油双管设计啊，这个吸收之后皮肤会有一种很舒服的饱满感。
2: 没错哈。另外呢，这个白天用日霜加这个双萃精华防护加滋润，晚上呢用晚霜加双萃精华修护加滋润哈，那一套用完之后呢，这个保证哈把你养肤整个流程安排的妥妥当当的。今天一套只需要399元，一套带走真的很划算啊。
1: 好，现在打开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了。下单后呢，添加客服微信可以领取200元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2: 当然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哈，也欢迎大家呢来分享你们家的早餐。同学们都开学了哈，娃儿们开学了之后呢，这个各位家长们也辛苦起来了哈，欢迎大家来晒晒早餐。

0: 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我们的音乐早餐派的时间了。当然，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早餐大军啊，
1: 欢迎大家晒
0: 早餐。
1: 晒晒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要看到的就是多米尼克啊，他说9月1号有开学典礼，提前10分钟到校。今天的早餐也提前10分钟吃，做了蛋皮小馄饨，配上自己做的牛肉烧饼，来一个蓝莓蟠桃双拼果盘，还有一杯榛果拿铁。新的学期呢，正式踏上了高三的征程啊，不必焦虑结果，只管踏实脚踏实地。愿高三的孩子们眼里有光，心中有定力，熬过伏案的日夜，终得繁花盛开，全力以赴，无愧自己就好了。
1: 嗯，是的，那最后一年，这个高三这一年哈，多米尼克也辛苦了，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早餐哈。还有简单平平呢，他说很想点播一首这个周云鹏的《九月》哈，送给这个收获的月份，希望家人朋友都有美美的好心情。
0: 对，今天很多朋友还有点歌啊，是告别了8月，迎来了9月呢，还有这个开学季呢，我们的红灯唱有很多朋友点了很多很好听的歌曲啊，也欢迎大家也可以来点啊，还有这个。Eileen 他说小学生跟幼儿园小朋友的开学第一餐自己做的蛋挞，还有这个詹记的鲜肉月饼，鸡蛋玉米砂汤，吃饱了开心去上学啦。
1: 嗯，是的，还有呢，这位叫做蛋炒饭不加蛋的朋友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哈，特别想点播一首温岚的祝我生日快乐。好，待会儿我们来找一下这首歌啊，也祝今天所有过生的你生日快乐。
0: 好，继续看到我们的刷刷啊，他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土豆胡萝卜丝鸡蛋饼啊，还有这个土豆胡萝卜丝这个切入，然后鸡蛋调料味和一点面粉啊，平底锅呢煎小饼，然后有点像是鸟巢的样子啊，还有芝麻团子，那馅呢是芝麻粉加一点猪油拌的，皮呢是椰子面粉和洋车前子壳粉做的，可以替代糯米的口感啊。他昨晚发了2升的酸奶，早上直接拿出来享用，当然还煮了一锅水果羹，哇，太丰盛了，也是谢谢刷刷每天早上的分享。
1: 这个我觉得刷刷的手艺真的已经可以做到出摊的水平了，
0: 就看着特别好吃啊。这个我们一群各种点赞，你们光点赞也来晒晒早餐啊，学学刷刷，对不对？你看我们的一群目前是粉丝最多的，
1: 嗯，
0: 也是我们早期的元老级的粉丝了。
1: 对，我们一群的人气王哈，
0: 都开学了，赶紧来晒晒啊。
1: 是的，看到我们三群哈，鱼啊，也是一位很久没见的朋友了，他说开学喽，周二早上好哈，一个暑假没有给娃做早饭的妈妈又上线了，今天开学哈，来一个豪华版的里脊牛肉青菜西红柿鸡蛋面，祝开学的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够开开心心，然后这个开开心心上学，然后上班呢也可以开开心心啊，
0: 必须的，每天都开心啊。还有爱小骆驼小乖他说9月1号早上好，开学啦，书包呢重新上肩，日子继续向前，娃今年是6年级啊，小学阶段呢还是很幸福的，8点前呢到校就可以啦，给孩子留足了睡眠时间，奶奶呢一早准备好了馄饨，我赶着上班就没能见到这个出品的馄饨是啥样哈。那新学期愿孩子们眼里有光，脚下有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嗯，还有晶晶哈，他说呢开学早餐吃的是呢玉米猪肉水饺，娃呢已经吃出了造型啊。对于孩子来说呢新学期，对于我来说呢是新单位新环境，满满的希望哈。他说呢每个人都要在自己的轨道里好好加油啊。
0: 好，还有粉丝四群的悠哉悠哉哈，他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牛肉米线加牛奶，初中生上学时间有点早，匆匆忙忙慌里慌张啊，这个突然间9月1号一开学有点不适应，是不是？没关系，马上就能适应了哈。
1: 嗯，
0: 好，我们也是谢谢你的分享。
1: 对，再来看到我们粉丝五群哈，袁这位朋友今天晒的早餐，哇，他们家这一桌真的太丰盛了吧。有这个来看一下哈，户子炒鸡蛋，同时呢还有西兰花配上了苹果，然后还有这个洋葱炒肉，上面还有南瓜，然后喝的这个是稀饭，然后米饭也有，哇，还有秋
0: 这个早餐好正式啊。
1: 对，感觉这早餐还是这个中餐啊，
0: 那个是煮苹果吗？有点像啊。
1: 对
0: 啊，但这是确定，你确定的是，你确定你人家这是户子炒蛋吗？不是丝瓜炒蛋吗？
1: 哦，这是
0: 我也不知道。我感觉像。
1: 啊，对，就是有点傻傻分不清。
0: 好，谢谢五群的分享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到这个六群，哎，看到六群的这个 蒸蒸日上啊，他说早餐晒起来啊，然后就艾特了各种开学季喜欢晒早餐的我们的六群的一些朋友。你看，有唐志林妈妈，笑看人生，风雪伊人啊，都是我们六群之间非常活跃的。这个放了暑假就开始向我们请假了，但是现在哈、啊、就开学了，是的，早餐要晒起来了哈，
1: 要归队了哈。
0: 是，
1: 你看到粉丝七群的这个草木葱茏、啊、这位朋友他说早上好哈，晒一下早餐，开学第一餐五分钟快手早餐哦，有煎蛋，还有煎馍片、烤肠，再配一碗这个面鱼甩蛋哈，新学期好好加油！
0: 哎，好好加油哈，也是感谢你的分享。当然，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发现了这个早餐啊，确实要晒不完了。待会儿我们红灯唱之前呢，还有一些早餐我们再来分享啊。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在节目当中把你的早间状态呢，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多晒一晒。我们来听温岚，祝我生日快乐。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动感地带芒果卡，无限 X 巡回音乐节登陆阜阳啦！9月12号，安琪、胡夏、沈梦辰、谭杰希、袁咏琳齐聚阜阳城南绿地广场开唱，现场精彩演出搭配场外互动，还有超多神秘奖品等你来拿！专属权益手环，解锁艺人合影，前排观演，专属兔签福利，办理动感地带芒果卡相关业务就能领取门票，抓紧时间前往安徽移动各地营业厅办理领取吧！
5: 嘻哈走火，纷纷来种草。平时有化妆习惯，晚间清洁不能省。植村秀琥珀卸妆油450毫升大容量，福利价199元，质地像水一样轻盈，遇水乳化快，打圈就能溶解彩妆防晒，眼唇妆也卸得干净，洗完皮肤清爽不紧绷，滑滑嫩嫩。199元到手450毫升，卸妆消耗快的姐妹囤一瓶能用大半年。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入手。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8: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9: 一寸光阴一寸金，早上8点，我是牛奶咖啡主唱仙语 Kiki，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3: 早上好，
1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4: 音乐陈飞扬，
15: 陪你在路上。
1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4: 爱车投保选平安，
15: 全国通赔新放宽，
14: 贴心服务不间断。
15: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早餐啊。刚刚我们是分享到了粉丝七群啊，
14: 没错。
15: 继续看到 L 呢，他晒了烤箱加蒸锅的懒人餐啊。你看有这个玉米，还有这个山芋啊，鸡蛋，还有一杯咖啡啊。 谢谢你的分享。
14: 对，我们再来看到我们粉丝八卷哈，这个云淡风轻，他说开学第一天开始打卡了，今天早餐吃的是油条、鹌鹑蛋、牛奶、苹果，新学期好好加油。
15: 哎，好好加油哈。这个八群我记得每次都是晒早餐晒得特别丰富的啊。你看第二也说开学了，孩子们说一个暑假没有听到贝贝朋克的声音了，一个暑假没有吃早饭，宝贝们不饿，暑假每天早上起来都十点了哈。今天早上先做一个简单的早餐吧，就是炖鸡蛋来试试水啊，
14: 嗯，
15: 就恢复一下吃早餐的状态啊。
14: 对，希望孩子们赶紧调整好状态迎接新学期啊。还有这位叫做蔡叶明的朋友，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早上呢吃的是烤的椰蓉南瓜吐司，还有煎蛋、水果和牛奶，愿大家九月平安顺遂，好好加油。
15: 还有我莫妈说九月开始了，娃们也开学了哈、啊。今天的早餐做的是油条、虾滑加红豆汁、黑芝麻糊，还有水果，新的一月加油啦。
14: 嗯，是的。还有呢，第二哈，他还补充了一下，他说呢，今天开学季哈，也是我们家宝贝的生日，今年六年级了。每年的开学呢是又喜又悲哈，因为呢这个过生日能收到礼物，吃上蛋糕，但是呢也要开学上课了。他说现在孩子已经送到学校了哈，没有办法听到主持人的祝福啊，发了一个暑期旅游的照片给我们哈。
15: 好好看，我看到
14: 了。对，祝我们家宝贝哇开心快乐，
15: 小公主生日快乐。
14: 啊、
15: 还有 HFYQ 我们的九群。哎，我们的九型课代表你又回来了是不是？他说九月一号早上好，暑假过得太快了，整个暑假呢初中生基本都在补课，抽空呢带他去看了一场演唱会，一场这个排球比赛，还去了东北避暑。今天开始呢闹钟要定在六点了，今天的早餐呢是虾仁葱油拌面、鸡蛋、南瓜、梨、咖啡、牛奶。新的一学期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加油啦。
14: 嗯，还有 Lily 哈的分享，他说加油，今天我们家小学生也开学了，吃的是葱油拌面。谢谢大家的分享，
15: 对大家
14: 很热情哦，
15: 大家的早餐也很丰盛哦，我们也是感谢大家。你看风雪一人他说今天早上的时间留的有点短，他们做了那个牙齿的正畸嘛，然后呢还要留点时间刷牙，所以早餐也晒了一下哈，这个有面条，有酸奶，还有这个这个瑞士卷。
14: 对，谢谢大家的分享。
15: 对，你看我们俩刚刚看图说话，刚刚确定了我说的是对的，那个是丝瓜炒蛋。好了，当然了，早餐我们就晒到这里了哈。那接下来时间就是红灯唱了，一起来唱歌。今天很多朋友点了很多歌，所以我们抓紧时间一起来唱，进入红灯唱。
1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